球其实打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不需要太复杂。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得都很多，这球打得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回合这种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这边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截的时间。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球能够稳稳的投进。这球确实是走不了，

分差倒是一直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给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攻转手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分段，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

0: 还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的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弱侧再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利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3秒。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

0: 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利用罚球线位置侧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我觉得中场有点凶。专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贡杰在篮下的高度。

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绩，都想打得很快。球，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延迟小哨，这个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二十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重新打开，上去的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布姆杰今天12分。这球传的太随意了，美国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

整个这一节塞尔维亚队也是被压制比较狠。哎，直接投了，直接上个反篮就完了，这种球不能再等了。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冻结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十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哦，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好球，塞尔维亚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啊，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

0: 侧硬座空间，
1: 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
0: 美国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啊，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图里查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美国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

但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布姆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的，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不错。

一球打到三十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美国队这边人员调整，布姆杰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三十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少了一个全场二幺。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对全场二幺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强突好球，正面的打板。

出现了一次失误，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库兹穆查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火，这球能扣进。苏里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

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啊，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牛牛队再压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三江国旅专注私人定制旅游，匠心品质，舒心自由。
8: 温暖过寒冬，鲁本斯室内加热器。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今天这两支球队相遇啊，伊普斯维奇和桑德兰，这是他们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再次碰面了。两队上一次在英超赛场碰面还是2001年的时候。两队上半场比赛开始，今天伊普斯维奇在主场身穿的是蓝色战袍，桑德兰队做客身穿的是新赛季他们的客场战袍，粉色的这套战袍啊。如果颜色再有重叠呢，他们第三战袍呢，则是和伊普斯维奇同样的蓝色战袍。今天呢，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啊很有看点。伊普斯维奇这边呢，他们的首发阵容今年他们效仿桑德兰队上赛季的操作，在转会市场目前呢已经引进了12名球员，而转会的净开支达到了1.59亿欧。这12名球员当中呢，今天有7个人都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了。开场之后先是抢断造成桑德兰队后场的界外球，在季前赛最后的几场比赛当中，两队的状态都不错，所以今天首轮比赛一上来呢，两队看看谁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阵容我们来介绍一下。伊普斯维奇队这边门将37号

号画面里的谢尔彭，后防线二号有三号戴维斯，六号迪奥普，24号格里夫斯，26号奥谢，在中场呢则是10号恩西索，23号卢基奇，32号努涅斯，前锋线上有7号法塔乌靠右，中锋呢是19号新援埃莫松，以及38号日本球员前田大然。这是桑德兰的主帅勒布里斯。上个赛季他打造的阵容呢，今年夏天基本上只是后防线啊表现不够稳定的球员被卖掉了，前场的攻击群呢基本上都保留了。桑德兰队新赛季的首轮比赛门将还是上赛季的主力门将罗夫斯，在后防线门将的罗夫斯之外呢，后防线有5号巴拉德，12号新援莫尼耶，13号奥尼恩，17号曼达瓦，还有32号休姆。休姆呢从季前热身赛来看基本上是让他从右后卫的位置啊变成右边锋了，而且最后两场热身赛都有进球，状态不错，所以新赛季的首轮呢让他继续首发。除了休姆之外呢，桑德兰队上赛季非常成功的中场组合延续到新赛季，包括27号萨迪基、28号勒费和34号扎卡，锋线顶在前面的是9号布罗贝，边路呢则有厄瓜多尔的前锋安古洛。两队阵中呢有很多实力派的球员啊，恩西索今年在世界杯上跟随着巴拉圭队表现也很出色，是巴拉圭队场上绝对的核心。他在布莱顿队呢此前效力过4个赛季，在24-25赛季当时租借去斯特拉斯堡队的时候啊表现极为抢眼，当时呢上赛季后半段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先来看一下布罗贝，布罗贝的机会，这个单刀射门的时候被回防的伊普斯维奇队的戴维斯，速度最快的防线的左后卫完成了封堵。这个球是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特点，抢断之后利用前场开阔地带呢，由布罗贝这几个队员呢靠他们的个人能力啊在前场找机会。在夏天的世界杯上，布罗贝也成为了荷兰队阵中的非常有杀伤力的秘密武器，一开始不是荷兰队锋线的首选。角球开出来之后第一个落点不太理想啊，桑德兰队今天虽然这第一下没有打成啊，但是他们抢第二点完成射门的意图呢也很坚决，就是尽量不让伊普斯维奇队呢有机会完成转换打反击。勒布里斯呢他在登陆英超之前，他现在已经带领桑德兰队是第3个赛季了，他在登陆英超之前呢在法甲的洛里昂队啊可以说是工作是卓有成效，他在洛里昂队呢一手抓青训，另外呢在洛里昂俱乐部还担任了将近10年俱乐部的经理，所以这段经历呢给他登陆英超赛场带领桑德兰的时候呢尤其是升超之后迅速搭一个能够在英超赛场存活的班底起了很大的帮助的作用。但今年伊普斯维奇队想学桑德兰这样啊，就是升超的第一年花大价钱买大量有英超经验的球员争取保级成功，然后第二年呢再想办法省钱啊，不知道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这套方式啊能不能够凑效。其实今天也是看看他们买来的球员的效果，刚才谢尔彭这下有点玩火了。联赛第一轮呢对于大量引进新球员的球队来说呢磨合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像后防线谢尔彭还有迪奥普今天这是2名新援，刚才他们俩的配合呢有点不是太默契，好在后防线升级功臣戴维斯啊注意力很集中，他的回追呢拦住了布罗贝的一次单刀机会。要知道上个赛季啊桑德兰队在升超之后联赛的前9场比赛拿到17分，首轮比赛就3-0拿下了铁锤帮西汉姆联队，所以呢勒布里斯的球队在英超赛场应该说上个赛季一上来就进入状态非常快，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啊虽然是双方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重逢啊，但是要论英超的经验可能桑德兰队这边呢准备的要更充分一点。前田大然这球犯规了，过去4个赛季在凯尔特人队成为了球队绝对的得分主力，上赛季数据有所下滑，但是不影响他新赛季作为伊普斯维奇队锋线重要的补强选手加入到球队。努涅斯交过来，

阿莫松调整之后射门，前田大然刚才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啊，啊交给了恩西索。这伊普斯维奇队啊，他主要的进攻火力和进攻的优势地带就是在中路，这是加里奥尼尔呢比较喜欢的战术理念。所以中锋埃莫松呢，他的角色啊，他其实在进攻当中更像一个组织者，不是一个目标人，他需要有比较好的接球做球能力，好让他身后的前田大然和恩西索呢能够有机会往里切。相对来说，边路的法塔乌，七号法塔乌，此前在莱斯特城，他的发挥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在边路突破和速度不错，但他的分球时机把握的呢，相对来说要差一点，比较吃球权。但是今天伊普斯维奇的引进的这些球员的特点啊，和他们主打的战术思路的区域啊，这个中路啊，其实恰恰是桑德兰队上赛季勒布里斯打造的比较成功的萨迪基和扎卡控制的区域，所以今天这个中路的争夺啊，恐怕轻松不了。萨迪基过来，再往里突啊，萨迪基这个球传的有点深了。他是比利时出生的民主刚果国脚，今年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上赛季呢，在桑德兰队的中场，他是跑动覆盖面最大、中场的拦截效率最高的球员。他和扎卡的搭档呢，使得桑德兰队中场能够高效的拦截和调度转换。交给罗斯，上赛季联赛首发了35场比赛，完成了106次扑救。后场踢得很耐心呢、啊。今天桑德兰队身穿黑猫啊，身穿这身猛男粉呐、啊，球员感觉状态也都不错。边路过来传中，哈，这个球是回防，又是回防的戴维斯完成了关键的拦截。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开场的这两次险情啊，都是他们升级功臣左路的戴维斯，因为戴维斯呢他是这条防线速度最快的，所以呢经常在回防啊，在盯桑德兰球员的节奏和速度上呢，他是最能跟得上的。伊普斯维奇队另外首发的3名球员都是打中卫出身的，相对来说格里夫斯速度快一点。开场之后呢，两队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的压迫还是比较积极的。刚才主教练勒布里斯呢，在场边不停地给桑德兰的球员提醒啊，防守注意力还得再集中一些。我今天从开场来看啊，桑德兰队这个转换的熟练程度显然要比伊普斯维奇队呢要更强一些，毕竟他们首发阵容里啊只有莫尼耶一个新人，伊普斯维奇队这11个人里面有7个是新加盟球队的，所以在比赛一旦打快的时候啊，需要默契的时候啊，伊普斯维奇队能不能够把这个转换的效率打出来，就特别考验他们季前准备的效果了。嗯，前田大然这球停得不错，面对桑德兰的新援莫尼耶，莫尼耶的经验也很丰富啊，一直很注意防着前田大然从底线抹进去。莫尼耶刚来到桑德兰训练营的时候啊，这几天呢说是训练的时候啊，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撞伤，自己的后背啊一直不太利索，这场比赛能够赶上也是出于比较强烈的请战的愿望。萨迪基啊，很聪明的先把对手挤开了，但这个球头球点给队友的时候没做舒服。前田大然，恩西索在中间要，边路伊斯维奇的球员有点拖沓了，这球机会没了。刚才这个机会啊，转换过程当中桑德兰队回来的很快，现在两条线布防已经完成了。在此前他们还在英超赛场那个赛季啊，伊普斯维奇队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锋线的德拉普，还有在中场的哈钦森。这次回来之后呢，球队在中场引援呢更加强调的是球队的球员的这个脚下的技术能力。主教练加里奥尼尔呢更加看重像恩西

索啊，还有前田大然这样技术脚下技术细腻的球员。顺着边路走，这是伊普斯维奇队比较喜欢的方式，但是因为桑德兰队这两条线今天回来的很快，所以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恩西索反抢，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啊还是要打得快一点。法塔乌，这法塔乌啊，他在莱瑟城踢球的时候啊，防守队员防他的时候，尤其一对一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法塔乌趟球步幅比较大，动作呢略显夸张，所以有的时候防守队员防他一对一防他，这法塔乌呢会有一些疑似跳水的动作，但是他一旦跑起来啊，其实对边后卫来说挺难缠的，他有点像一个减配版的曼城的多库。看看来到伊苏维奇队能不能够踢出他的特点。桑德兰这边布罗贝冲了几次啊，现在在中场对上了曾经富勒姆的老人卢基奇。塞尔维亚中场在富勒姆队效力了四个赛季，这个赛季转会来到了伊普斯维奇。加里奥尼尔也希望在中场搭建出类似于桑德兰这样拦截对抗和转换能力都比较强的中场的配置。唯一的隐患呢是卢基奇在富勒姆这四个赛季，他的右大腿内收肌前后累计有过八次伤病，这个赛季的出勤率能不能够稳定啊，可能也是一个要观察的点。冲撞的门将中后卫格里夫斯上来，因为在定位球的时候啊，格里夫斯经常上来，他是这几个大个子球员里面速度比较快的。你看格里夫斯他是从外线迂回跑过来，还能够跑到门将罗夫斯这个位置，他是伊斯维奇队在定位球设计当中的一个比较有威胁的进攻点。刚才呢空中撞没什么大问题，但他可能落下来的时候他鞋钉刮到了罗夫斯，所以罗夫斯短时间还没法很舒服的去发球。队友奥尼恩以为是要帮忙来开这个门球，看来罗夫斯没什么问题，右脚不利索拿左脚开嘛。从心理上呢这场比赛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伊普斯维奇队呢他们在此前的一个赛季升级马上降级之后吃过一次亏了，所以呢这次升超之后呢明显想要吃一堑长一智，有备而来，而他们现成的能够参考的模板就是上个赛季的桑德兰队，那能不能够学成功就看今天这首战能不能打好，因为以往四次英超伊普斯维奇队参加的英超揭幕战比赛里面自己的首轮比赛以往有四次呢都输掉了，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说是心态一定要稳，不能够比赛踢得太脆。好在呢今年的首战面对桑德兰呢是他们在英冠赛场前两次交手全都获胜的对手，心理上会有点优势。达拉奥谢点下来，法塔乌回来帮忙抢，今天桑德兰队左边的安古洛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呢，他是这个老将巴伦西亚旁边的僚机，突破和抢二点能力都不错的。两个教练呢今天在边路安排的攻击手啊都有这种善于内切跑前锋身后位置的球员。伊普斯维奇这边呢是恩西索，萨迪基这个活动范围非常大，哦调整扣过来，勒费在分边，安古罗离防守队员太近了，法塔乌这身体对抗能力不错，刚才这是安古罗啊这球停下来了，就是带球过人啊，最怕这球停在原地了，停在原地呢其实这个脚下变化就不太

有欺骗性了。正好对着启动速度很快的法塔乌，法塔乌在莱斯特城的过去三个赛季呢，有一个赛季出场断断续续的受到伤病影响，他稳定出场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每个赛季的进球数接近十个啊，分别进了七个和九个，另外助攻比较多，加起来总共助攻了20次。刚才是法塔乌对安古洛犯规，给了桑德兰的一个前场任意球，勒菲和扎卡给扎卡做一个掩护，扎卡前点落点比较低了。莫尼耶啊，虽然年龄稍微偏大，速度也不快了，但是他呢作为边后卫啊经验很丰富，因为莫尼耶呢本身他这个身高1.9米的身高呢，他踢边路啊，在启动速度和灵活上就是吃亏的，这么多年一直能在国家队和俱乐部呢稳定的出场，还是有他防守上的一些心得的，他的选位和预判都不错。扎卡敲到左边啊，敲到右边继续传进来，伊普斯维奇的主场波特曼路球场容量大概是30,000出头，这个场地呢也偏小一点，长度是102，宽度是75，这场边球迷呢离草坪啊非常近啊，即便英国的球场都没有跑道，都是专业球场，但是伊普斯维奇的这个球场它是属于是场边离场地的这种距离感更近的，所以今天主场作战呢，伊普斯维奇很多新员啊，他们反而需要适应这家俱乐部的主场的环境。而伊普斯维奇的位置呢就在伦敦的东北方向大概106公里啊，从伦敦坐火车1个半小时就能过来，这个地方算是英国最古老的一个城镇了，因为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啊就有人居住，所以它是英国算是千年古镇，因为伊普斯维奇呢是英国有记载的持续有人居住的城镇当中啊是名列前茅的，虽然他们的球队现在刚刚重新回到英超赛场要保级啊，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伊普斯维奇队还拿过欧洲联盟杯的冠军呢。桑德兰队今天在边路防守布防的时候啊，特别注意限制伊普斯维奇队边路拿球队员向前突破的空间。基本上吧，伊普斯维奇队这法塔乌还有那边的前田大然啊都挤得都贴到边线了。当然对伊普斯维奇队来说，他们更加熟悉这个场地，尤其是防线的其中3名球员，所以刚才安古洛呢也没有太多活动空间。艾默松拿下来之后交给法塔乌，面对3个人，法塔乌再往前突啊可能就带出界了，所以他赶紧想传中了，但是桑德兰队3个人把他形成品字形包夹，这个球呢他确实不太好处理，能传出去啊就算完成任务了。蒂奥普和中场卢基奇这2名球员呢也都在弗勒姆队效力过4个赛季。也有手球再给安古洛，比赛踢了20分钟，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相对来说前20分钟两支球队啊场上的大范围转移好像都不太多，即便是桑德兰队今天做客呢也没有发挥出扎卡上个赛季在联赛里的转移分球的能力，刚才这球罗斯和扎卡的配合有点悬，这球是敲回给罗斯之后
大脚转左边找安古罗，

在相对偏小的场地上，转移就更加重要，不是说转移的方向，而是转移的速度。因为场地偏小，防守一方布置区域防守呢会更加容易，所以如果你这转移速度不加快，在局部呢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死局。萨里基再回敲，好球，具有隐蔽性啊！直塞过来之后，布劳贝利用强壮的身体啊扛开了格里夫斯。但是今天感觉布罗贝呢已经启动的够快了，但他还是很难获得足够开阔的地带。这两次桑德兰的线路给的都不错，布罗贝呢先是和回防的左后卫戴维斯扛了个肩膀，这一下呢布罗贝消耗了比较大的动能，所以到格里夫斯这儿的时候呢布罗贝反而撞不动他了。今天要说这前20分钟伊普斯维奇队表现最好的就是他们的左后卫戴维斯啊，开场之后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就是在球队立足不稳的时候呢先帮着化解了两次险情。他这个状态和他防守的注意力就能让他前面的前田大然呢更加放心的往里走了。现在恩西索顶在前面，埃莫森往回收了收，萨里基，桑德兰队开始利用他们上赛季比较擅长的一些前回前的传球方式啊，纵向拉扯伊普斯维奇的防线。这个球呢，结果被恩西索抢下来。恩西索面对其中一个中卫的勒普当，虚晃过来，他的个人能力横敲推射，哈哈，恩西索这名新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是埃莫森进球，但这个球的功劳全都在恩西索身上啊！这笔超过3000万欧的转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了关键价值。当时加里奥尼尔在斯特拉斯堡的那半年，恩西索是从布莱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就那半年恩西索进了12个球，助攻了9次，这样的表现给加里奥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接手伊普斯维奇之后，加里奥尼尔率先敲定的转会就是恩西索。这场比赛恩西索利用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创造了这个机会，帮助巴西中锋埃莫松打进了伊普斯维奇队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个进球。这个虚晃啊，完全是他世界杯在巴拉圭队那种国家队真核的个人能力的体现。恩西索的个人能力太突出了。巴拉圭本届世界杯有2个人被记住，一个是恩西索，利用他娴熟的个人能力创造了很多机会，另外就是浓眉大眼的阿尔米隆啊，因为假摔吃到黄牌，因为捂嘴吃到了红牌。刚才这个阶段呢，恩西索啊，我们刚才提到恩西索已经顶到锋线最前面了，结果这个机会呢就是面对桑德兰的后防线出球，恩西索抢断下来的一个机会。伊普斯维奇队呢还是在中路，他的很多转换就是想在中路打出来。两队的基本思路都是先把中后场夯实，把中路的防守加固加密，然后呢在这个区域呢等转换的机会。但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呢率先抓住了机会，最关键的是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冷静的巴拉圭核心恩西索。22岁的恩西索正是在自己作为前场进攻核心啊逐渐开始走上成熟的黄金阶段，所以伊普斯维奇队花费3000欧把他引进，其实还有巨大的升值空间，看看这个赛季他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这球稍微大了一点啊，给的分很深，但是落点还是抢到了。刚才丢球过程当中，桑德兰队中后场只留下了中后卫巴拉德面对恩西索，这样的防守呢巴拉德首先他没有

没办法第一时间迅速靠近恩西索，所以他作为中后卫他的身体优势发挥不出来。那靠近不了恩西索呢，像恩西索这样的球员你不能靠近他，不能贴住他，他很容易就用轻巧的假动作呢能够完成摆脱。所以巴拉德刚才其实挺难受的，因为这个抢断的本身后腰位置丢球之后啊，中卫和后腰的位置也拉得比较开，没有形成近距离保护的安全区域。其实刚开场的五分钟，当时门将谢尔鹏有过险情啊，这名身高达到2.02米，他和纽卡斯尔联队中后卫丹伯恩身高一样高，英格兰国脚丹伯恩。这谢尔鹏开场阶段差点和迪奥普配合有失误的。这第一个球由伊布斯维奇队先打进，对于主场作战的他们，尤其是七名新援首发的伊布斯维奇队来说啊，其实身上的压力能够减轻不少。而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在联赛当中主要的分数都是从主场抢的，客场胜率呢不到30%，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说还挺麻烦的。虽然上半场比赛才踢了一半，时间还挺多的。扎卡像这样的转移此前是比较少的，现在要增加一些了。勒费已经前插进去，莫尼耶没有给，再给勒费，给中路头球，谢尔鹏近距离单手托举啊，把这球像排球二传一样挡了出去。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萨迪基过来的头球，这萨迪基的爆发力啊真不错，他是扒拉开了伊普斯维奇队的中场努涅斯，钻进来一个鱼跃冲顶，距离很近，球的力量挺大的，谢尔鹏注意力足够集中啊，把这球挡出去了，给了个角球。做一个战术配合远射，现在中路比较密，桑德兰队想要的远射呢不太容易打出来。刚才这个球呢后场只有门将罗斯一个人，虽然他把球开出来了，但是球的落点不好，还是受到了恩西索向前压迫的虚晃这两枪对他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角球，你看法塔乌啊，就是他的特点，他有的时候啊对抗的时候你一沾他，你别看他强壮，但是你一沾他他就倒，他经常能够有一些夸张的试图造犯规的动作，这是他踢球的习惯。哇，这球在门前蹭了过来，是伊斯维奇的球员碰到的，所以恩西索不想给这个后场界外球，奋力在追。恩西索这个队员的责任心真的是非常棒，脚下技术好，同时呢在团队当中不光有进攻的能力，而且防守的注意力也很集中，就是具备啊当一支球队核心的精神属性。这个球因为扎卡已经看到前田大然过来，而且他的转身方向不太舒服，这个球呢没有停到扎卡左脚那个方向，他没法往那边转身，所以那一瞬间扎卡决定原地不动，等着前田大人扑他造成犯规。现在桑德兰队的中场自己的失误比较多，这下面对两个人，面对勒费和莫尼耶突了过来，但是这球给到了前点啊，不好打，还是恩西索抢到。伊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前场的这几个火力点的状态被激发起来了，就是队员兴奋起来了，所以呢创造力就出来了。刚才是巴西前锋埃莫松很冷静的在两名防守队员中间把这球勾了出来，他想投桃报李给恩西索做一个机会。这个确实是刚才这种情况。

况确实是现在还不太默契啊。卢基奇、法塔乌、恩西索三个人都是新援，所以面对局部的小范围对抗这种小难题的时候啊，他需要大家的默契，需要打快板，就没打出来，跑位还不熟悉。伊普斯维奇的大概就是从15分钟开始，恩西索顶到中间，埃莫森呢，中锋拉边，因为桑德兰队右路莫尼耶他个子大，所以让这个前锋啊去对抗边路莫尼耶。布罗贝想抢后点摆渡了，队友球传大了。现在桑德兰队有点着急，因为这边伊普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啊，状态正在起来。正在兴奋，这个边路抢断完之后，你看中后卫离恩西索很远，后腰也过不来，这个距离对于恩西索这样的球员来说是最擅长完成摆脱的，后卫完全没法贴身体，所以对恩西索来说，他既有时间观察，又能从容摆脱，整条桑德兰的防线就非常被动，所以其实给桑德兰队接下来战术提了个醒，就是边路的处理球一定要小心，这个位置丢球，中间几个大个子没法迅速靠近对手，完全帮不上忙。所以这现代足球这几年一直，今天两个门将好像都挺爱玩火的，而且这也是现在这个丢球的线路和区域啊，就是现在边前腰边后腰经常在活动当中往前推进的这条纵向的线路，它就是中路和边路的衔接地带，中后卫大个子队员和边路灵巧队员之间的连接地带，这个上面有一个位置慢一拍就比较麻烦，容易造成连锁反应。达拉奥谢，这球被安古罗盯上了，没法快速的传出去，这应该是伊普斯维奇队的主席兼 CEO 马克·阿什顿。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呢，现在主要还是美资控股。此前他们在英超那个赛季呢，球迷也知道，歌手埃德希兰是俱乐部的小股东啊，大概占1%的股份，因为埃德希兰本身就是萨福克郡出生的本土歌手。交给格雷夫斯，莱夫戴维斯，今天上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队防线上表现最好的就是他，就是恩西索，他这个拿球摆脱护球这两下真聪明啊，纠缠能力很强，而且关键是能把球护住，让防守队员拿他没办法。法塔乌看看怎么突，法塔乌这个球用左脚传的，线路也没威胁，力量也不大。这个球好像传完之后让防守队员还有点懵呢。因为刚才呢这个丢球就是恩西索让巴拉德吃到苦头了，所以巴拉德呢刚才非常冒进的压迫到后腰位置跟上去，结果还是没把恩西索控制住。恩西索的个人能力现在让巴拉德很头疼，这是桑德兰防线的一个隐患。再来看一下，这是巴拉德啊，巴拉德刚才已经差不多要把恩西索一个胳膊卸下来了，后来发现如果再不松手的话，这张牌是逃不掉了，最终这张牌还是吃到了。主裁判也向他打出了手语，示意他你已经有一次两次拉拽了。这巴拉德啊，在场上刚才完全像是警察扭送犯人一样，恨不能要把恩西索的这个胳膊反锁到背后，但是当他抓住恩西索胳膊把他反锁住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已经严重犯规了，超出了自己能够完成的执法范畴了。

所以有恩西索这样一个球员在场上，其实对手的防线恐怕不止一个人会伤脑筋啊，会分神儿。这笔引援至少上半场比赛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是完全被低估的，因为恩西索只花费了俱乐部3000万欧，在这个转会行情当中绝对是一笔好买卖。法塔乌重新回到位置，让努涅斯退回到自己的防区。现在桑德兰队中场办法不多，所以他两个边路安古洛和萨迪基只能靠个人能力了。萨迪基猛然变线之后，这个球还传了过来啊，大的倒三角啊，在后点位置，但队友的衔接射门太慢了。扎卡拨回来，应该是踢到脚了。迪奥普，扎卡是右脚停左脚出，正好迪奥普上来呢踢到了扎卡的支撑脚。萨迪基这个突破啊，不光后卫累，他自己也累，因为他这一变线趟着一步，他自己得五六步才能追回来。这样迪奥普的犯规给桑德兰队了一个任意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勒费在伊普斯维奇队排人墙的过程当中还在观察缝隙在哪，迪奥普和格里夫斯两个人的身高有优势，中锋埃莫松也回来参与人墙，他和格里夫斯两个人是最高的点。哦，看来这球是安古洛也来掩护一下吗？还是自己罚？就是安古洛，打得漂亮！安古洛，哈，这球很有信心的，一记完美的圆月弯刀，帮助桑德兰队在客场扳平了比分。这个球呢，关键是球速够快，因为圆月弯刀啊，你必须快才有威胁。安古洛这个球打得有下坠，有球速，而且正好呢，完全挂在了圆墙身后这个区域。谢尔鹏过来就差一个手掌的位置，因为这一侧呢，完全交给人墙去处理了。安古洛就打人墙身后，这个球打得很好。算是教科书般的任意球罚中了，直接任意球破门。两队都有来自南美的天才，上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得分，脚法技术都很精湛。尼尔森安古洛帮助桑德兰扳平了比分，恩西索呢则是为伊普斯维奇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40分钟了，这个半场踢得还是很精彩的。另外萨迪基还有伊普斯维奇这边的戴维斯啊都很活跃，哎呀，这下直接把萨迪基撞飞了。不过桑德兰队进攻还在继续，曼达瓦上来帮球队拿到一个角球。

来自莫桑比克的曼达瓦，其实他有一个角度啊，特别像青瘦版的卡塞米罗。这个赛季卡塞米罗已经离开英超赛场了。今天更早的比赛，曼联0-2输给了赫尔城啊。现在最新的第一轮比赛实时排名，曼联队已经到降级区了。兵工厂阿森纳队呢是3-0击败了兰帕德率领的考文垂队。艾茂松在快速往前跑接应恩西索，脚腕一抖把这个球控制下来，好，调出来交给艾茂松，艾茂松的背身。

扛人能力还不错。要知道他是高速冲刺跑过来，在背身扛住莫尼耶。这一连串的操作啊，对他来讲体力消耗是不小的。也相当于这个田径比赛里面，他先参加一个竞赛，又参加一个田赛。对，艾默松现在暂时站在锋线上，得喘两口粗气。这下脚下差点绊算了。

上半场比赛，桑德兰队有七脚射门，伊普斯维奇队五脚射门，双方都是两脚射正。这个比分1-1呢，也算是公平的。从场面上，两队确实没有更多好机会出现了。

爱尔兰中卫达拉奥谢，他今天客串右后卫，但是基本上他不怎么上去。伊普斯维奇六这条防线呢，像三个半，主要还是优先保护中路。恩西索交换一下左右脚，把球控制下来，完成了转身，推到中路。这球哈塔乌应该迎上去接啊，被安古洛抢先断走了。这边弗里夫斯呢也紧紧跟着布罗贝，就是不让他把球领出来。这几个反击当中的关键人，今天双方都完全盯住，所以场上也比较焦灼。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新赛季的英超赛场很值得关注一下，因为这两支球队连续这两个赛季升超，先后升超，都花费1亿多英镑来改造阵容，而且呢，两位中生代的教练呢，在战术上，都很务实。引进的球员对于他们的战术的帮助呢，针对性很强，所以呢，这个赛季不管是桑德兰还是伊斯维奇，都很值得关注。另外，水晶宫的很成功的格拉斯纳呢，现在接手了诺丁汉森林，森林队上赛季四次换帅之后，连续动荡，俱乐部好像都不知道该打什么战术了。现在格拉斯纳来了之后，应该能够帮助森林队找回努诺时期的那种风格，所以今年中游球队的反击可能会让第一梯队啊很头疼。今天先进行的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相信也能感觉到这种趋势，因为这个赛季英超赛场有九支队伍呢，现在都是教练席都是新面孔。再来看一下安古洛刚才的直接任意球啊，真漂亮！这么近的距离还能把弧线压住，球还能转下来，并且球速够快，这球罚得完美啊！凭借这个进球，可能他能够锁定桑德兰队这个赛季大部分任意球的罚球权呢。那刚才说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变化，有九支球队教练席呢是新面孔，另外随着瓜迪奥拉和克洛普先后离开，这个赛季英超20队的教练当中只有阿尔特塔有过夺冠的经验，所以联赛会怎么发展应该存在着很多变数。2分钟伤停补时，阿古罗差一点抢到啊！

0: 知道这个落点在这儿，但是他跳得不太舒服啊，应该是乐费去抢的，没有充分跳起来，莫尼也没有上来。这样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奉献了精彩的进攻。这对欢喜冤家，25年之后呢，再次在英超赛场碰面。上半场比赛呢，暂时踢成了1-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好的，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桑德兰队。

在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上半场比赛在恩西索先助攻埃莫松进球之后呢，桑德兰队正是由安古洛罚中了直接任意球啊，这个直接任意球呢是十年来桑德兰队在联赛的赛场出现的首个直接任意球得分啊，上一次还是2016年对埃弗顿的时候范安霍尔特罚中的。上半场的两队各自有天才球员，用完美的技术帮助球队创造了机会。在双方最近的五次交手当中，两队是各赢了两次，有一次打平，作为上赛季升超之后能够打到第七，确实是让整个联盟各支球队都非常意外，而且有很多球队呢也在研究桑德兰的模式。现在呢，其实英超赛场这几年像布莱顿包括纽卡斯尔联队，这个赛季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他们都在陆续的淡化足球总监，就俱乐部的体育总监的作用啊，不是说体育总监没事干，而是说在引援过程当中呢，他们采取了一套新的数据量化方法，就有点像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电影啊，就是 Moneyball 啊，金球那个电影的故事一样，他们呢利用一套大数据模型去欧洲赛场去找有明显缺陷但是基础还不错的球员，这样他的身价不会太高。买来之后呢，俱乐部针对性的去强化他的短板啊，利用这个木桶理论把他变成一个相对在英超赛场呢能打出特点的球员，然后再高价的转手。斜传过来，直塞，布罗贝现在想先挤开空间再拿球，但是很难，他已经进禁区了，可能先拿球会更有威胁，哪怕他不能射门把球护住，对方对他犯规呢他也能要到有力的侵犯，但是刚才呢他想挤开位置再拿球呢，这个想法可能把局面呢想得有点简单了，因为他那个身体姿态啊，即便球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技术动作。迪奥普，这是卢基奇的特点，他能够帮助伊斯维奇队在中场完成一些比较快的一脚出球。戴维斯作为左后卫啊，刚才一直顶到了桑德兰队的防线右后卫的区域去上抢。还是恩西索啊，又要抢出机会了。哎呀，今天桑德兰的防线拿恩西索没办法呀。而且现在这个局面呢，踢得好像桑德兰队员在后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尤其是面对恩西索的时候，脚下就容易慌乱。奥尼恩再次失误，迪奥普没有抢下来啊，没有顶到，但是还在他脚下。法塔乌扑了过来，哎呀，法塔乌这个原地启动啊是真快，这名加纳边锋，他就是启动趟着一步的这个绝活，没人跟得上他。爆发力强，一个是桑德兰队的萨迪基啊，一个是伊普斯维奇队的法塔乌，这两个队员的原地启动爆发力都非常强，不管趟多远自己都能追回来。前点门将没有碰到，后卫顶到了，但是这个球呢努涅斯打得不好，可能也有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有关系。迪奥普啊，先犯规了。

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没打远，罗布斯没打远之后呢，努涅斯又碰过了，正好在迪奥普这个区域，迪奥普背后呢被拉拽着球衣，然后实际上呢，迪奥普这个球也觉得他有点冤枉，因为他在抢这下的时候，桑德兰的另一个球员呢在背后还推他了一把，他不是有意的撞倒萨卡，扎卡，英超赛场啊，双方的这个身体接触太频繁，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公道说得那么清楚。哦，法塔乌要被换下了，伊普斯维奇队今天的第一个调整。埃莫森也被换下，法塔乌和埃莫森进攻上的两个很重要的支点都被撤了下去，换上了阿克彭和麦卡蒂尔。阿克彭呢是俱乐部花费了930万欧从阿贾克斯队签下的中锋，这边奥尼恩也要被换下了。布罗贝看来也要下来，伊西多尔换下布罗贝，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踢法。法国前锋伊西多尔他不是个支点，他更是一个禁区狐狸的这种游动型的踢法。换上了恩西索在国家队的队友阿尔德雷特，巴拉圭中卫。阿尔德雷特在这场比赛，在联赛开始前，他是踢完世界杯之后自己一直有伤，回到俱乐部之后呢，俱乐部其实一直也帮他做康复和理疗，然后呢，在英超首轮比赛开赛前，阿尔德雷特在昨天啊，官方还显示他出战成疑，但是今天能够进入大名单，看来是恢复的比较快。现在桑德兰的后防线还有像新援法国的小将维塔利，是签约的时候啊，最后时刻遇到体检的问题，也不太顺。这维塔利呢，花了桑德兰俱乐部2800万欧，是今年最大的一笔转会。然后今天替补席上的莫基耶莱，他是热身赛的时候撞伤了，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等到第二轮啊，桑德兰基本上防线就能回到最佳状态。恩西索，转身要分这一下，他是意识到队友在哪儿，只不过就是这脚球呢没有处理好，但一旦被他打出去打穿了，就是个机会啊。同样是刚来到俱乐部，但是恩西索呢明显感觉比其他球员融入的快，因为他的踢法呢是以他为主啊，所以他呢相比别人呢融入的会更加快一些。伊西多尔，说白了他是球王踢法，所以谁跟他配合他都能给别人创造机会，所以感觉好像他没有什么磨合期。这个回传处理有点冒险，门将谢尔彭这脚出球都没处理好。伊西多尔上个赛季呢在俱乐部呢帮助球队打进了6球，他11次是替补登场。霍尼耶，哦，恩西索你看腿不行了，看来恩西索现在在伊普斯维奇队这个踢法，他能够维持的电量就是70分钟，腿抽筋了。所以虽然他在场上的作用巨大，但是伊普斯维奇队还真不敢把他玩命的用，想好怎么用他。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来到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并且对俱乐部的这笔3000万欧的转会引援啊，表示高度的认可。杰克·克拉克替补登场，

今天这个比赛其实每次镜头扫到场边，你看不管是勒布里斯还是主教练加里奥尼尔，他们教练席上都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在辅助啊。现在当教练不光要在场边像传统教练那样能看懂场上形势，还得随时像股票分析师那样能够在场边呢对数据啊能够做出最快的分析，就不光是现场采集的数据，还有自己的俱乐部手下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反映出了和他训练时候的数据的差异，可能就是教练判断的依据。戴维斯，那戴维斯这样的球员我相信看不看 iPad 他数据都应该差不了，场上的态度没问题，而且体力是真好啊！今天他在伊普斯维奇的左路基本上都是冲刺跑，相比桑德兰队这边曼达瓦，两个人跑中的速率完全不一样。莫尼，好球！如果打阵地战，现在布罗贝换下去之后反而对桑德兰队不太有利，伊西多尔他不是个站桩类型，打阵地战需要有人在中间去搅动，而且这个搅动呢能够带来一些空当，带来一些缝隙，扎卡他们在外围呢才有机会找到机会远射。场上的比分还是一直很焦灼，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得分，比赛已经来到将近75分钟了。

换上了杰克·克拉克之后呢，他扮演的就是恩西索此前扮演的角色，位置也相同。边路协防呢是让前田大然落位的时候去边路协防。这个铲断很及时，判断的也比较准。边路戴维斯上来了，中间是阿克彭在等，戴维斯这个球没有传过来。下半场中锋位置双方都换人之后，上来的也都不是能够站住点位的前锋啊，都是比较灵动的。这边是阿克彭，那边是伊西多尔，现在就看反击当中谁能够高效的利用传球把这几个点连起来，把进攻呢重新踢出流动性，而不是站住站死了。下半场反倒是伊普斯维奇队角球更多一些，全场比赛桑德兰队现在四个角球，但下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有两个。卢基奇，这球碰到一下裁判啊，没有太大影响，横敲的时候碰了一下。罗夫斯快发出来啊，这就是抢这种点的时候，因为伊西多尔在体重上和布罗贝没法比，所以这种需要扛力量需要蹲位的时候他是比较吃亏的。伊普斯维奇队那边换下了埃莫松之后呢，也面临这个问题。埃莫松在场上的时候呢，又跑又扛啊，还背身扛后卫，也是踢了70分钟啊，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有很多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需要适应一下英超又快冲撞又多，就像打橄榄球一样的这种力量消耗，所以在体力分配上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也需要适应适应，习惯了之后呢表现还会有提升。因为英超节奏快，

节奏快，必然双方球员的身体接触就多，后场队员拿球就要有更好的技术，否则一旦压迫过来，一旦冲撞就容易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也吃了这种亏，恩西索几次抢断成功。啊，这边桑德兰准备换上迪亚拉，在中场继续增加强度。

这段时间前田大然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突破了。卢基奇交给努涅斯，这球是有点风险的。戴维斯再给卢基奇，卢基奇主要是他的右腿肌肉伤老伤比较多一些，所以他在节奏上呢，他要尽量避免急加速，就是急停急转。这下应该是先手上有犯规的，这个球给的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伊西多尔抬肘这下，左胳膊肘呢是打到了后卫，打倒了巴拉德。桑纳兰准备换上里格，还有迪亚拉。换下勒费，修姆也被换下。虽然在热身赛里面，季前热身赛最后的两场都有进球啊，但修姆今天首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和特点。因斯维奇队换下了前田大然，今天首发的三叉戟全都被换下了。将要进登场的是瓦塔拉，瓦塔拉恐怕上来之后呢，也不踢他熟悉的右路位置啊。努涅斯和前田大然都被换下了，还有八号埃格利换上瓦塔拉和右边锋埃格利。瓦塔拉上来之后，看来是要去左路协防，埃格利也在左边。那就是埃格利呢去右路，瓦塔拉来到左后卫。瓦塔拉呢是联赛开赛前确定身体恢复的100%状态，今天也是随时待命的。下半场比赛踢到80分钟啊，获得了机会。嚯，这个球打的算是一脚冷射啊，出其不意啊。莫尼耶他是外脚被拉出旋转，但是力量不小啊，这球带着下坠啊，如果门将走神还真不一定是个什么结果。毕竟谢尔鹏这身高超过2米了，一个他，一个丹伯恩，一个沃尔特马德，英超赛场目前的巨人。那这样的球员呢，作为门将来说，他下地的速度啊，谢尔鹏的下地速度不算特别快啊，这个身高的门将确实不太容易下地扑得很快，但是如果他的预判好，他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不管是罗夫斯还是谢尔鹏，从今天的比赛过程来看呢，他们俩在门将位置都还是比较敢拿球、敢组织。但这么一来呢，就要求他的出球和组织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啊，一定要稳，

今天开场阶段希尔彭呢稍微有点不稳，不过他的身材呢在英超赛场这个抗击打能力应该基础是不错的。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埃格利，跳向对方，非常明显的跳向对方。有的时候这个替补登场的队员容易脑子热，上来呢想表现想拼，而且整场比赛呢如果是最后这点时间上来啊，他更是憋了大半场了，所以有时候容易犯规。在盯着莫尼耶，莫尼耶脚下还是慢，克拉克断下来交给伊西多尔，伊西多尔先护住，马上莫尼耶回防，这就是他的经验，用一个前场犯规化解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反击。埃格利，对着桑德兰队中场现在不太跑得动的萨迪基，萨迪基在国家队呢是和纽卡斯尔联队的维萨啊，是民主刚果队的队友。现在比赛将近85分钟，最后这个阶段还是不太好说的，因为两队呢还是要从后场来组织，那这种情况下越到比赛最后时刻啊，如果有人走神儿，有人掉链子，那就比较麻烦了。再给萨迪基，拿了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第一个角球。

传完球以后呢，萨迪基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塔尔比上来之后，因为中锋位置布罗贝就下去了，其实他要是能和布罗贝打做搭档，布罗贝是能给他扛一些机会，给他做做球的。现在伊西多尔呢和他互相有点抢球权，因为两个人呢都是在前场呢在打游击找机会。吹了巴拉德犯规，赛的在同时段开球的另外两场比赛，诺丁汉森林队和利兹联队啊，踢到目前为止已经快要全场结束了，还是0-0啊，很焦灼。埃弗顿的呢则是2-0领先水晶宫。森林队的那场比赛新赛季啊，看来双方格拉斯纳这个开局还不是那么轻松的。面对着利兹联队。

反倒是今天晚上开球的这几支球队啊，新赛季很有可能组成英超联赛中游的一个集团，像诺丁汉森林、利兹联，这场比赛的黑猫桑德兰，还有拖拉机男孩伊斯维奇，加上水晶宫啊，的确都是新赛季值得关注的英超中游的势力。包括莫耶斯的埃弗顿，有些主力呢现在不太跑得动了。比赛呢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巴拉德，这样的球没有太大威胁，给戴维斯头球解围了。这种球球速偏慢，落点呢又好判断，除非是对手防线本身有站位的前后差，能够让锋线的队友呢跑出一个斜线接应的落点啊，这就能跑出反身的错位优势，否则这样传呢直接这么直来直去的跑啊，很难有机会。转移，想找这边的杰克克拉克。现在双方的转移呢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球速偏慢，弹道轨迹偏高，比较方便解围的。伊斯维奇队这次前场抢下了一个机会，杰克克拉克，杰克克拉克，哇！面对救主，克拉克打进了绝杀球。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主场帮助伊斯维奇队打进了制胜进球。这是来自于后场伊斯维奇队右路的快速转移。桑德兰的后防线没有人第一时间上去贴他，让克拉克完成了起脚前最后的调整，瞄着球门下方的死角完成了绝杀推射。再来看一下，还是想后场出球，结果出现了失误。今天桑德兰的两个丢球都是后场出球失误。这是替补登场的阿尔德雷特，说是伤好了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全无，很轻易的一脚直塞丢球，然后克拉克面对着他推射远端下脚，这个球正好他和巴拉德两个人上去封堵的时候漏了弹道的这条轨迹，这样门将罗斯也没办法。最终啊，桑德兰队还是吃亏在防线上的伤兵状态不佳。因为阿尔德雷特呢，他打完世界杯之后本身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劳，又带着伤回到俱乐部，这个恢复状态啊，就是刚才这个球传丢了之后让他追，他也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去护哪个点，所以整个后场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啊，太轻易的让出机会，而且没有应有的防守保护。巴拉德呢，刚才好像跟伊西多尔还有个对角，有点危险的，巴拉德有点怕了。啊，跟阿克彭有个对角，阿克彭没搭理他。看得出来双方的斗志完全不一样。扎卡，这是要往里掉，最后冲一冲了。这是阿克彭。反击又来了，给过来杰克克拉克，哎呦，杰克克拉克因为这个球呢他再往前领再往前带没有速度优势，所以看到门将罗斯出来他想偷袭一脚。再来看一下，克拉克看了一下，他想偷袭一脚还挺聪明的，只是没踢好。照这个表现的话，克拉克和恩西索两个人轮换出场，确实是伊斯维奇队在这个位置上准备的一主一备两个方案。而且今天这两个进球啊，还就和

加里奥尼尔设定的战术当中，这个位置轮换的两个球员有直接关系。看来是要摆五后卫了，摆五后卫首发的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天然的就适合打三中卫。就是让奥谢，让达达奥谢拉到中路，格里夫斯呢去打左中卫，然后迪奥普居中啊，现在就是这么站的。这样瓦塔拉也可以回到右后卫，左边是戴维斯。伤停补时有四分钟，已经过去大半了。伊普斯维奇队此前四次英超的揭幕战全都落败，这个赛季以英冠亚军的身份重新回来，时隔一个赛季之后重新回到英超赛场，他们立志要完成保级，并且复制桑德兰上赛季的排在上游的成绩。所以今天的这场首秀啊就非常关键了。最后的这一下出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犯规呢？桑德兰的球员都很激动，认为是犯规，尤其是曼达瓦。莫尼耶往里传的时候，门将出来了这一下啊，从背后希尔彭把球打走之后呢，曼达瓦和他有一个半摔，但是两个人没有过多的纠缠。这样一来比赛应该是大局已定了，视频裁判组也没有介入。伊普斯维奇的球迷已经在波特曼路球场开始欢呼了。

比赛随时会结束，比赛结束了。那这场比赛我们为您带来的伊茨维奇和桑德兰队的转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7: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0: 超视力不一样，
2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
21: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

0: 到高度，安徽生物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好了，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荷兰大奖赛的正赛。马上开始就是今天比赛的发车仪式啊，首先是预发车，选手注意红灯信号，五盏红灯亮起。灯灭起跑，兰多诺里斯呢是排在第一位，拉塞尔呢在第二。来看一下起步的相关情况，排在第三位的安东内利，排在第四的是皮亚斯里。这边呢，兰多诺里斯进入到一号弯，勒克莱尔呢是排在第六位，汉密尔顿呢在第五。看看两辆法拉利的赛车。这条赛道单圈长度4.259公里，应该说并不算太长，正赛呢要跑72圈，而且呢这条赛道呢还是有一些高倾角，这样呢会对轮胎呢带来额外的一些负荷。皮亚的位置呢现在往后掉了，兰多诺里斯呢在第一位，而且勒克莱尔的位置呢现在已经上升了，上升到第四位。这边是44号汉密尔顿。今天起步的前四位的选手呢全是选择了中性胎，而从第五位汉密尔顿勒克莱尔开始，他们第五到第十选择的都是软胎，这样的话也是想呢在起步阶段的话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抓地的优势。维萨班在第七，劳森呢在第八。维萨班呢在这一个比赛周末身体呢都不是太舒服，多少有一些感冒的症状。我们看到后面有赛车，哎呦，这边有赛车撞掉了，赛会出示了黄旗，轮胎都滚了出来。维萨潘的赛车，维萨潘呢在第一圈的末尾阶段赛车撞掉了，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主场作战的选手来说这一场比赛报销了。维萨潘啊说人没问题，这个位置清理不掉要出示红旗了。对，红旗，比赛仅仅跑了一圈啊，主场作战的维萨班的赛车就撞毁掉了。哦，赛车这边损毁严重，维萨班的人没有问题。 Safety car 呢赶紧过来，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啊。进入到14号弯之前

压上了白线，因为呢这一条赛道呢在比赛之前呢是下了一点小雨的，赛道呢还是有些半湿半干的状态。那么压上了这个白线的区域之后呢，轮胎的抓地力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 spin 了，哇，被踩完退赛了。主场作战的选手啊，这也是最后一次呢在主场作战。本条赛道赞德沃特赛道呢和 F1 的签约到2026年，红旗了，所有的赛车呢都要回到P房当中。

回来了，这比赛呢刚跑了一圈啊。兰比亚瑟，这台大红牛啊，损毁非常严重啊，清理需要很长的时间，整个的悬架都已经撞毁掉了，轮胎呢也撞掉了出来。今天这场比赛呢，贝耐利给到的轮胎的配方呢是中档的配方啊 ，C2 到 C4。现在维修区的出口呢关闭，那么还有45秒，比赛呢将会重新的 restart， 重新的来进行。在经过了红旗，各支车队呢回到维修区之后呢，大部分呢该修车的修车，另外的话呢，该更换轮胎更换轮胎。啊，本场比赛的官方所给的进站的策略呢，推荐的一停呢是黄白一停，两停的是红黄黄两停。但是比赛的第一圈，汉密尔顿呢，跟萨巴的赛车啊发生了意外，所以呢，大部分的赛车回来之后呢，都是进行了轮胎的更换。好了，维修区出口呢绿灯。赛车呢依次呢从维修区呢出来，

这个比赛啊，真是意外啊！就刚第一圈主场作战，被萨班的赛车啊 spin 了，打滑之后呢，直接上墙。那么这一条赛道呢，还是一条非常吃轮胎的赛道的。由于呢赛道表面的机械抓地力呢比较低，另外加上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高倾角弯道带来的这种额外的负荷，所以说轮胎的衰减的速度呢，相较于以往来说的话呢，会超出一些预期的。啊 ，Standing Start 将会静态起步。比赛呢将会恢复到静态起步的样式，也是之前的这场雨下的呢，让这个赛道啊变得有些地方啊半湿半干，特别呢是在正式发车之前，Simply Cut 还是带了一圈啊，来看一看这个赛道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兰德诺里斯，在不断的暖暖胎。好，兰多呢把车呢停到发车格上，在这边上拉塞尔，然后是安东内利。

这是安东内利的赛车。啊，安东内利。安东内利赛车，大家看到右侧的轮胎下方的冒着一些白烟，这可能意味着这个时候轮胎就是刹车的这个刹车片啊，稍稍有些过热。好，这边的绿旗挥动，重新的来进行 standing start 静态发车。好，比赛呢恢复进行，兰多诺里斯上来就切线压住拉塞尔，拉塞尔呢很有可能在一号弯，看一下一号弯呢是个右弯，向右的回头弯。哇，拉塞尔这边呢压过了皮亚斯特里啊，这样的话呢上升到第一的位置。安东内利现在呢成为了新的领跑者。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呢，重新恢复进行之后呢，兰德诺里斯呢把精力呢都是放在了向右侧的切线来压住在第二位起步的拉塞尔，这样的话呢倒是让安东内利呢过去了。这样的话呢，现在第一和第四呢是两辆梅奔，第二和第三呢两辆迈凯伦，两辆法拉利的赛车呢在第五和第六。这边呢走内线，勒克莱尔和拉塞尔，由于之前呢所经历的轮胎圈呢也算在比赛的圈数当中，现在呢比赛跑了五圈。啊，林德布拉德这边呢被罚要通过维修区，这是在黄旗下呢有违规的行为。这条赛道啊，一定要呢要在这个速度啊，包括我们说轮胎的管理和进站窗口之间，寻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因为这条赛道还是非常吃轮胎的。啊，林德布拉德，这个位置呢再往下掉，要发一个通过维修区。第三位的皮亚斯特里，第四位的拉塞尔。

现在要看一下，哦，大家可以看到车呢在弯中的时候呢还是有些摆动。安东德利在第一，兰多诺里斯呢下降到第二位，这两位的之间的差距呢0.7。安东德利呢是用的中性胎，而兰多诺里斯呢在刚刚进站之后呢是换成了软胎。可以看到，在赛车线部分的赛道呢是变得比较干，非赛车线部分的话呢还是有些湿润的。由于呢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是下了一场小雨啊，所以也是让赛道有些地方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有些地方会比较湿一些。看第二四零在内线完成了超越，这也是在弯中的时候拉塞尔的这个弯中的速度突然间掉下来了。勒克莱尔，勒克莱尔的身后呢是汉密尔顿。哎，今天的正赛当中的降水的概率呢只有20%，现在看上去呢天气的状况呢还是不错，应该会是一种干地的状态。现在安东德利已经拉大到1.6秒了，和后面兰多诺里斯之间的差距。

勒塞尔，勒塞尔的身后勒克莱尔，

0: 这条赛道呢，普遍的进展的策略呢是两停，但是一停呢也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但是由于今天的比赛上来之后呢，先有维斯塔潘的这个撞车红旗，所以说呢，今天比赛的进展的次数呢比预想的肯定会要多一些。皮亚斯特里和拉塞尔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二圈当中，在三段啊，还是拉塞尔的速度更快一些。这条赛道呢，只有两段直道模式区。拉塞尔的克莱尔·汉密尔顿，勒克莱尔现在足够追进前面的拉塞尔，在一秒范围之内。如果按照这样位次完成比赛的话呢，拉塞尔将会有12个积分，达到180，安东内利呢25分249，继续呢将会占据到榜首的位置。拉塞尔这边呢做最快圈，1分16.182，霍肯波格这个时候进站了。这条赛道常规进站呢将会耗时18.1秒，在安全车以及训练车的情况下进站呢将会缩短到8.9秒。
1: Okay, the Ferraris are doing 17.5. We need to be better than that. We're aiming for Plan A top.
0: 这边呢也是和皮亚斯里说呢，现在呢两台法拉利的圈速呢在17.5，我们需要呢尽快的把这个节奏呢要提上来。

哎，这个一号弯呢，就是一个长长的回头弯。小窗给到皮亚斯里，皮亚现在紧紧的在追赶前面的拉塞尔，拉塞尔的速度现在也不慢。

这是皮亚兹里，七十二圈的比赛呢，现在呢跑了21圈，现在呢追进前面的拉塞尔，0.8，勒克莱尔要进站了，21圈勒克莱尔进站，勒克莱尔的软胎跑了有20圈，安东内利也要进站，安东内利的中性胎，安东内利和勒克莱尔呢这时候呢都是在站中，兰多也要进了，3.6 3.1，勒克莱尔这边慢了啊，4.2秒啊。劳森现在进入到了一段进站的高峰期。

拉塞尔和皮亚斯里。现在俩人差距0.7。

小窗呢给到奥迪的凤冠博格，现在是排在第十三位。皮亚呢在紧紧追进前面的拉塞尔，皮亚现在在第五位，现在的最快圈呢在拉塞尔的手中，拉塞尔呢是排在第四。汉密尔顿的这个软胎呢一直都没有进，暂时呢现在是排到领先的位置。

0: 哎，可以看到了，现在一段最后安东内里已经完成，刚刚呢也是兰多诺里斯呢是完成了两停，小窗给到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的这套软胎已经跑了足够长的时间啊，已经跑了23圈、24圈。老森，在追进前面的二本。到一些轻脚的弯角，来到发车的主直路，看看在内线有没有能够超越的机会，占据到内线的位置。劳森啊，劳森这边呢过掉二本，这样的话呢上升到第七位。这边呢是很容易走大的，完成来形成这种推头的这种情况。可以看到呢，勒克莱尔呢在二段、三段过去的一圈都是要比皮亚斯里呢快的。
1: Hi, update when you can. Tires are okay.
0: 汉密尔顿呢这边说呢，自己的这个软胎的状况呢还不错啊。现在这套软胎已经跑了有24圈。安东内利、兰多诺里斯、拉塞尔和皮亚斯里呢都是硬胎。林德布拉德18圈的中性胎，加斯利的是5圈的硬胎。汉密尔顿和安东内利之间3.754。

好，汉密尔顿要进了，这套软胎的跑了足够长，汉密尔顿要进站。这样的话呢，安东尼里将会重新的回到第一的位置。小声给到排在第九位的阿隆索。看看汉密尔顿，也是换硬胎，2.6啊，这是一个比较快的换胎成绩，2.6秒。都是啊，软胎呢换硬胎。安东内里重新的回到领跑，这是排在第十二位加斯利。加斯利身前林德布拉德。现在呢，两位退赛的选手，一个是第一圈呢就撞墙出去的维斯塔潘，还有呢就是在比赛重启之后把车呢在暖胎阶段呢引擎宕机掉的贝尔曼啊，现在是两位选手退赛。

三思过掉了加斯利。哇，这天轮胎锁死啊，向左的回头弯，这边给到兰多，兰多呢是甘美齐步的选手，现在呢排到第二位，安东内利呢是目前的领跑者，

汉密尔顿换上了新的硬胎之后呢，做了一个最速圈，1分15。小冲给到勒克莱尔，勒克莱尔的身前的皮亚斯里，那个兰多和兰多诺里斯之间啊，0.9，一段呢兰多更快，这边完成套圈了，套掉了克莱彭托。

比尔斯里是一圈的硬胎，勒克莱尔呢是八圈的中性胎。在轮胎上呢，勒克莱尔呢明显的是更有一定优势。这条赛道中性胎和硬胎之间的差距呢在0.3。啊，佩雷兹进站了。佩雷兹今天的比赛呢本身呢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呢就是在维修区呢来发车，他呢是。 之前呢，更改了悬架的设定。勒克莱尔在第五位啊，现在轮胎有优势，向前面的皮亚斯里呢来发起进攻。

可以看到呢，在赛车线部分啊，路面已经非常干了。这边的走内线，然后外内外的过弯方式，三次的进站换胎，拉塔尔紧紧地跟住前面的皮亚斯里，在寻找动手的机会。

看看在组织路这边呢，距离呢还不够近，一号弯的出弯，两车之间的差距0.3啊。可以看到呢，在过去的四圈当中，都是勒克莱尔的单圈速度呢要比皮亚斯里呢快的，快0.6、0.1、0.1和0.075。小窗的兰多诺里斯也在接近前面的安东内利，但是距离的还不够，在0.8秒。

勒克莱尔看看在主直路距离呢，这边够不够？还是不够。还是不能超越前面的皮亚斯里。

兰多，兰多呢原本呢是在该位起步的选手，现在安东内利呢超过去了，安东内利呢是在第三位起步，现在呢是排到第一的位置。向导弯中啊有些修正，来到主直路，距离呢还是不太够啊，因为呢如果达不到0.3以内的这样的差距的话呢，想在一号弯的末端完成超越不容易。这边手慢线了，手慢线了，皮亚斯里的手了一条慢线，看看出弯勒克莱尔，勒克莱尔有没有机会？接下来右弯勒克莱尔可以过掉吗？没问题，勒克莱尔的过掉了皮亚斯里。虽然呢在一号弯呢皮亚斯里呢守了一条慢线，但是呢在出弯的速度上呢明显呢还是勒克莱尔的更快，这样的话呢勒克莱尔呢是过掉了皮亚斯里，上升到第四。而身后现在汉密尔顿也赶了上来，汉密尔顿呢在追赶着前面的皮亚斯里，这是汉密尔顿的车载，等于现在两辆法拉利呢加了一辆麦克拉伦。啊，这边的尾流呢，西尾流的距离呢还不够。两人之间的差距现在0.2啊，一会儿呢看到一号弯之前有没有动手的机会。来看到发车的主直路这边过来了，过来了，哇哦，晚刹车，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又过掉了皮亚斯里，这样的话呢两辆法拉利呢再一次的是上升了位次，都是在一号弯前。现在我看皮亚斯里呢在被过掉了之后能不能紧紧的跟住啊，形成这种反超，紧紧的跟住前面的汉密尔顿，

鲁索这个时候呢进站。阿鲁索进站2:03，看看兰多诺里斯，现在距离前面的安东尼这个距离呢还是不够的。汉密尔顿说呢，刚才皮亚呢在一号弯的变线呢有一点危险。波特莱托点是2:06的换胎时间。现在兰多呢距离前面的安东内利啊差了2秒了。汉密尔顿呢也是过掉了皮亚斯特里，皮亚斯特里被过掉之后呢，现在差距呢在1.4、1.5。

那也可以看到赛车斜坡已经非常干掉了。皮亚斯里的身后呢，现在是劳森啊，斯洛尔这个时候呢进站。

克拉斯里的硬胎后面劳森的中性胎。哦，自由耳的这个换胎速度很快啊，2.2秒。

现在兰多诺里斯还无法把和安东内利的这个差距缩小到一秒范围之内，因为这一条赛道呢，我们说到了直道相对来说比较少，只有两段这个直道模式的区域。林德布拉德进站了，奥康也进，林德布拉德3.2的换胎时间并不算太快，奥康不错，2.6秒。哎，常规进站的耗时大概是在18秒钟。

皮亚斯里和汉密尔顿在一号弯的不稳定驾驶，现在呢被赛会呢记录下来。哦，马上就说没有后续调查了，这事儿过去了。

兰多现在还是无法很快的能够接近前面的安东内利，两人呢都是硬胎。现在的最快圈是在汉密尔顿的手中，而给了皮亚瑟里黑白旗，一个警告旗。 皮亚斯里在哪？皮亚斯里目前呢是在第六。

汉密尔顿呢，目前呢在小双给了汉密尔顿，勒克莱尔呢在第四，汉密尔顿呢在第五位。那么兰多没有机会，现在差距缩小到0.7。这一段直路呢，应该还是不够的，继续跟住，还有。向左的回头弯，来到了第40圈，6档，这边退到5档，然后继续升档，这边呢过掉慢车。全油门重刹，经过两个连续的弯角，连续的右弯，开全油，安东内利进啊，要让安东内利进站了，这样安东内利进站，兰多呢拿到领先的位置。

安东尼2.8，还算一个正常的一个换胎的成绩。拉塞尔进了，啊，梅奔的双车进站，拉塞尔赢了2.4。哦，出来的时候这个轮胎还有些滑的。安东尼出来之后呢，就是遇到了较慢的赛车。

拉塞尔，拉塞尔呢现在呢是排在第六啊，因为之前呢也过不掉前面的皮亚斯里，看看一会儿皮亚进站之后这种 undercut 的这种情况能不能成功。哎，现在两辆法拉利呢，勒克莱尔呢在第二，汉密尔顿呢在第三。说这边呢，现在说现在的节奏呢比勒克莱尔呢要快，这也是刚才和汉密尔顿说到，汉密尔顿呢是15圈的硬胎，现在对上19圈的中性胎。确实，现在呢从单圈的成绩来看的话呢，勒克莱尔的成绩呢是要慢于汉密尔顿的。

0: 现在来看的话呢，汉密尔顿那个硬胎的节奏呢还是可以的。哦，这个是虚晃一枪吗？
1: We just losing time.
0: Hamilton 在追击前面的勒克莱尔。刚才呢也是 Team Radio 当中，让勒克莱尔进站，勒克莱尔呢似乎呢也不太愿意。两辆车现在追得足够近。对，这等于勒克莱尔的速度能下来了。勒克莱尔呢，21圈的中性胎，汉密尔顿17圈的硬胎，勒克莱尔要进了，还是让勒克莱尔进站。

0: 对，勒克莱尔进。这样的话呢，现在汉密尔顿呢来到第二位。安东内利超越了进站的勒克莱尔呢，来到第三。3.5秒，这个换胎时间有点长啊。而且勒克莱尔出来之后呢，就是遇上了两辆慢车。拉塞尔现在刷最快圈。
1: Great way of wasting time, guys. Good job.
0: 汉密尔顿也说，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呢才过去啊，浪费了一些时间。汉密尔顿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呢是兰多诺里斯。在过去的四圈当中呢，两人的速度不相上下，

然后这边麦克拉伦啊，皮亚斯里要进站了。皮亚呢，现在是排在25圈啊，用了25圈的轮胎。2.9秒的换胎时间。看看过来之后，劳森过去了，劳森已经过掉了皮亚斯里。小城给到角田，角田进。

老森现在呢，皮亚斯里接近，在主直路这边呢过掉老森，这个超越的没有任何问题。那克莱尔呢现在刷最快圈1分15.396，随着这个赛车当中的油啊越来越轻，油越来越少，赛车越来越轻啊，选手呢不断的刷最快圈。

兰多诺里斯，他是按自己的节奏在跑啊，这个硬胎已经跑了25圈。嗯，这条赛道呢还是比较吃轮胎的，所以轮胎的磨损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选手呢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啊，经历这种半湿半干的赛道。

格拉平托呢在战中。斯罗尔呢也进战。这个时候兰多诺里斯要进战了。跑了26圈的轮胎。兰多进。3.2也不快。加斯利呢也在战中。现在汉密尔顿呢成为了新的领跑者。汉密尔顿的这套胎也跑了足够的圈数。兰多诺里斯换胎回来之后呢，安东尼已经过去了。

劳森也进。劳森2.7秒还是比较好的换胎时间。勒克莱尔呢做的最快圈1分14了，已经刷到。这条赛道相对来说呀还是一条比较短的赛道。

汉密尔顿呢，虽然处在第一位，但是他还没有呢，一会儿要再进一次站呢，来完成这个换胎。安东内利现在距离他呢2.2秒。那已经可以看到前车了。

0: 现在所在积分区关门位置的是角田，排在第十。
1: Second gear, turn 10. We are thinking something different. Happy to go to a new medium.
2: It did look great on Charles. So it's slower.
1: We are not sure.
2: But you guys have got the data, so figure it out, please.
0: 嗯，这边呢也是跟汉密尔顿说呢，如果安东内利赶上来的话呢，你要尽力的去来阻止他。但是呢，汉密尔顿说呢，现在车辆的状况呢没有想象的那么理想。这套轮胎的衰减现在也比较严重了。但是两人之间的差距呢，还是保持在两秒钟的区间。如果按照这样的位次完成比赛的话呢，汉密尔顿196，但是汉密尔顿一定还会要再去进站的，所以说呢，这个预测呢，也只是现有的排名下的预测，在安全车以及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下呢，进站呢将会缩短到8秒钟时间。

0: 现在兰多呢也足够接近前面的安东内利，兰多呢在第三。
1: Still recommend a wider line exit to turn 10.
2: I can't look at that. I've got rear.
0: 和安东内利说呢，在十号弯出来的时候呢，要走一些更靠外线的、更靠外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过去的51圈当中，三个计时段，兰多都是要快于安东内利的。比赛呢，还有20圈。72圈的比赛呢，来到52圈。皮亚斯里，这边也是说到，我们相信汉密尔顿呢会一跑到底，我们可能呢会追上他们。

兰多内利，看看兰多诺里斯。哎，现在前三车啊，距离呢都比较近。汉密尔顿27圈的硬胎了，安东内利12圈的硬胎，兰多。

兰多，现在距离安东尼呢足够近。三位车手现在在争夺第一的位置，现在遇到慢车，哎，慢车让过。前三位的赛车，来这边，兰多诺里斯走外线，走外线，现在超越了安东内利，兰多里斯了，现在上升第二位了。汉密尔顿的轮胎状况呢，明显要不如后面的兰多诺里斯。这三位赛，这三辆赛车当中，目前轮胎状况最好的就是兰多诺里斯的赛车了，他的硬胎到现在跑了还不到十圈。现在汉密尔顿的这条硬胎跑了将近三十圈了，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哇哦，兰多这边过掉了汉密尔顿，这样的话呢，重新的是拿到领先的位置。原本呢，他就是在杆位起步的选手啊，十三弯、十四弯。之后呢，哎，赛道现在给了黄旗，奥康这边呢，汉密尔顿呢也被安东内利呢过掉，安东内利现在呢是来到第二位。康的赛车呢现在停在这里，去年轻车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在去年轻车的情况下呢，进站的时间呢将会缩短到八秒钟。汉密尔顿要不要进呢？对，这边去年轻车出来，皮亚斯里选择进站了。

看看兰德诺里斯啊。哎，从外线。接下来呢，这边呢进入到右弯。吸住尾流之后呢，爬头出来，来完成了超越。安东梅利，还是虚拟安全车。汉密尔顿换了软胎，汉密尔顿呢，进站换了软胎。

0: think we need to take it?
1: 我们要不要现在去进呢？好，虚拟眼镜车呢就要结束了。好，比赛这个时候呢恢复进行。现在的排位呢是这样的：兰多诺里斯在第一，拉塞尔第二，安东内利第三，汉密尔顿第四，勒克莱尔呢在第五，皮亚第六，劳森第七，霍肯伯格第八，阿隆索第九，角田第十。这是目前呢排在前十位的选手。

小传给了加斯利，加斯利正向角田发动进攻啊！哎，加斯利呢过掉了角田，现在呢是拿到积分区。

安东内利和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呢刚才呢利用去年年车期间呢也是进站呢更换了软胎，这样的话呢可以一跑到底。两辆梅奔呢在第二和第三，接下来呢是两辆法拉利。刚才呢那边也是说到呢，我们要不要来进行这种团队的合作？

现在呢，兰顿诺里斯啊，十一圈的中性胎，啊，十一圈的硬胎，拉塞尔呢是十八圈的硬胎。

七十二圈的比赛来到六十圈，这边汉密尔顿、安东内利。

来到主直路，还剩下十一圈，最受欢迎的车手投票呢就将会关闭。安东内利呢在第三，他的身前呢是拉塞尔。

来到主之路，现在最后车辆在勒克莱尔的手中。哎，拉塞尔和安东内利之间来看一看啊，现在两人之间的差距呢2.8，大概需要三圈。劳森呢在黄旗下呢有违规的这样的情况，目前呢是被赛会呢记录到。

最受欢迎的车手投票呢，还有八圈呢就将会停止。现在兰多诺里斯依旧处于领先。现在兰多诺里斯17%啊，汉密尔顿12%，阿隆索呢是11%。

小传给到伯特莱托，他的身前的是林德布拉德，已经进入到了可以实现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安东内利在第三，拉塞尔呢在第二位，两人的差距呢现在还得一秒。哦，博塔斯这边要退赛了。现在奥康斯、罗尔、贝尔曼、维萨班，再加上博特莱博塔斯，现在有五辆车呢退赛。

0: George, we will invert cars this lap. You know, if it's into turn one.
1: 啊，让拉塞尔呢在一号弯的时候呢来进行换位。安东内利呢现在和拉塞尔之间0.9的差距啊。
2: Is he fighting for the win?
1: 问是不是安东内利要赢下比赛？
2: Catch Norris.
1: 看看一会儿会不会换啊？确实让掉了，这样的话安东内利拉塞尔呢让安东内利呢过去，安东内利呢现在呢是排到第二，安东内利的软胎啊，
0: Thank you. I know. Head down.
2: Yeah, there's lots of double podium here, mate.
1: 车队和拉塞尔说呢，谢谢你，我知道我们接下来呢要做些什么。汉密尔顿呢目前呢是在第四的位置。

阿隆索目前在第九。看看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现在已经追进了前面的拉塞尔，现在的0.5秒，比赛还剩下五六圈的样子，还有机会啊！这是对于领奖台的竞争啊！汉密尔顿的身后是勒克莱尔，现在可以追进前面的拉塞尔了。

0.5、0.6。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呢，现在还是比较大。

看看这边汉密尔顿，这一段的距离呢还不太够，已经足够接近前面的拉塞尔了。这是一个领奖台之争啊，也值得搏一把。而克拉平托被罚10秒啊，在黄旗下呢有违规这样的情况，克拉平托呢被罚10秒。

再来看这头盔视角，汉密尔顿现在对于第三名的这个竞争，仪表台竞争啊，现在还依旧存有悬念。比赛仅剩下四五圈了，安东内利这边呢也是说到呢，在车辆在气动方面呢是有所下降的。如果按照这样的位置完成比赛的话呢，拉塞尔呢，哎，看看这边，拉塞尔在首先，汉密尔顿这一次的攻击呢没有成功，

去年就这出来了。现在您这说，这个时候让拉塞尔呢，倒是可以稍稍的喘一口气啊。这是不是要把这个之前那些碎片呢来清理掉？啊，对，就这些碎片。那场边的马修呢，要把这个大片的这个碎片啊，要给清理掉。劳森十秒罚时。这是黄旗下有违规啊！哇，这边两辆威廉姆斯，呜呦，轮胎大力的锁死，两辆车都锁死。两辆威廉姆斯，还是去研究车。

比赛呢很快的就会来到尾声。训练车结束，比赛的恢复进行，看看汉密尔顿最后时刻还有没有机会能够超越前面的拉塞尔，能拿到一个领奖台。

刚才那个青年轻车啊，让拉塞尔的可以稍稍的喘一口气，但是还剩下两圈。后面的汉密尔顿呢是紧追不舍，兰多诺里斯和安东内利呢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起来就好了。塞恩斯和阿尔本在一号弯将会呢接受调查。

给了三思十秒的罚时。但是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场上第三名竞争，后面勒克莱尔也上来了，哇，比赛的悬念还在啊，来到最后一圈。汉密尔顿，看看汉密尔顿这边要不要动手，要不要摆出来，没有没有。当然了，现在拉塞尔呢也是走了一条防守线，这边呢没有太多的机会呢能够完成超越。刚才觉得汉密尔顿呢似乎呢在一号弯之前啊犹豫了一下，都是软胎啊。刚才那犹豫呢，实际上刚才有机会倒是可以摆出来，在一号弯之前。现在对于拉塞尔来说，哦，这边出现了兰多诺里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这样的话呢也是他第二次呢站在荷兰大奖赛的最高领奖台上。安东内利第二个冲线啊，第三个冲过终点线呢还是拉塞尔，拉塞尔呢最终还是守住了一个领奖台啊。汉密尔顿第四，勒克莱尔第五，这样的话呢兰多诺里斯拿下了荷兰站的冠军，安东内利呢获得第二位，但是可以继续领跑积分榜。

0: 拉塞尔呢最终呢是争夺第三。应该说这一场比赛在最后时刻第三名的竞争啊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哎，这就是获胜的兰多诺里斯，今天比赛呢在杆位起步，最终呢是 Pole to Win 啊，拿下了比赛最终胜利。这场比赛也是意外频发，从维斯塔潘的第一圈的意外撞车导致红旗，到接下来的多车退赛。那这是目前的最终的排名，兰多诺里斯在本场比赛拿到第一，安东内利第二，拉塞尔第三，汉密尔顿第四，勒克莱尔在第五。好，目前呢在整个的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242分依旧高居榜首。本场比赛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8: 康然牌益终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9: 爽岭南味，喝鲜金。
8: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10: 欧瑞博智能集成中央空调，一起搞定空调、地暖、热水三合一。
11: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我们想去看大海，
1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5: 有点东西啊，
1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5: 太懂了吧？
1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有事说话啊。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瓦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五十

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战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呢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栏架，看看扎普莱特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特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看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科伊特。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这个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啊，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了。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那这一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科克伊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意大利选手亚斯埃尔南德斯这条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来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看他迈开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

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是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呢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啊，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也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来看一下皮查多的这一跳，这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助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44米了。17.26米，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但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就是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最后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43米，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啊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43米，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

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米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列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丽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我们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巨人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跟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丽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4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丽卡·杰克逊。卡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丽卡杰克逊稍稍有些慢，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卡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地倒在赛道上。谢丽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丽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里卡警讯，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像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的。布雷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里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6位选手冲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米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啊，85米99。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呢投出了92米62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这投不到84米。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其实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再来看他这一枪83米54，刚才提到还不到84米。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投呢是比上一投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投。这次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钻石联赛总决赛呢也拿到过胜利，同时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看乔普拉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3位。好的，这一头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头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米05，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米83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迪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投还是比较轻盈的，看他这一投，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米14。

0: 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米14。那标枪项目呢，有的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祥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9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多的给投出来。看他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米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的。第二个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上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叫他不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投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他没有特别激进的过去把这一枪的成绩给踩掉，82米15。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一头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一头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米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味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麦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也看一看第一圈谢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克阿罗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的，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枪八百米呢，阿罗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记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罗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罗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罗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就像百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 阿洛普呢有些撑不住了。

看最后的撞线，阿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瓦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所以呢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一百米栏完全属于他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马塞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纪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
也就三个拦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的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啊！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托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托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平洛克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腾托格鲁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他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来关注古巴选手奥德林，哦，漂亮啊！这一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看他空中动作，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动作，8米06。这一跳甚至没有踩在板上。

他的选手热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所以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而且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他的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瑞士选手埃哈默，埃哈默的第四跳，他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7米82，这跳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阿哈默出发了，速度先冲起来，节奏保持。

0: 很可惜，但是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的，这一点对他来说呢就是比较关键的。再来看阿哈莫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13米。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
1: Und jetzt in Wien ist etwas so gewesen, also du mit Risiko, Risiko, würde ich auch sagen, ich bin nach dem Führer vor. Und dann haben wir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 Jetzt hast du die oben angreifen. Kannst du machen. Alle! Alle! Hallo!
0: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Hallo!跟他起跳，应该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07米。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埃哈莫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跳的，所以呢会先看到埃哈莫跳，然后才是波什科维奇去跳，看看他能不能去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那现在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埃哈莫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8.24米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24米。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波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波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腾托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波什科维奇和埃哈莫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的。

0: 也祝贺腾托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吉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科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里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子五千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而且超越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或者半决赛和决赛，很多选手呢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巡回赛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大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里不再有递补成绩晋级的可能，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的运动员。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2-3圈或者4-5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洛巴罗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8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科扬、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洛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7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贝吉加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贝吉加呢和巴莱乌、西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冲散。比赛也来到最后的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提示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科扬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罗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但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扬、沃尔夫

罗巴卢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杨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杨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杨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项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特，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纪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

贾麦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篮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篮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篮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斯保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她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她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
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斯哈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菲姆克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四乘四接力那样。这场比赛女子八百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修斯，绰号英国机长，他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穆门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贝克罗亚也在拼命地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啊，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
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二十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一共是六支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香林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棒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多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施。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记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乘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乘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呢
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西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多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6: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7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

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11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12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的骑师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骑师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骑师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拒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3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3项全能比赛，他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了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3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3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2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他在越野赛当中他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骑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2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3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它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给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它抗拒了恐惧心理，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它才能感

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他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得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还有最后的障碍，哎，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爱马。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它不能一味求快，因为它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它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啊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跳跃的时候啊

出现个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它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是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呢，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

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个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伐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脚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4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6或者前8，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啊，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2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得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就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

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五十二合作参赛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五十二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得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的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啊，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很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10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五十二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

0: 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个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两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啊，这个表现真的是不错。工作团队马上再给马降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克勒。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7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5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克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

0: 扣掉了
1: 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啊，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不到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瓦赫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得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赫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克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个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克德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2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第3位。多喝水，该补水了。

0: 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5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到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4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它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它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
1: Now jumping over the house at the SAP 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So you'll be Tanaka from Japan, jump level fence number 5.
0: 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桶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3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3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琛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3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冲

做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那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儿，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好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一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对，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大家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2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

这个水障碍啊，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

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谢谢老喵，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1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荣格跑出零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格拉法罗跑得非常卖力啊，速度冲得很快，从这个侧面画面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匹马的速度。如果您在赛道旁边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一匹马呢它的高度大概在1.6米啊，头扬起来的时候呢要超过1.8米了。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的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 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编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 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 264.4450， 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 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 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 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布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踢9B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 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这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 现在汤姆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潘木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潘木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啊，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

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 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 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成脱力量。 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 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 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整个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

0: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泰国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的争夺。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沈静思作为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嘉宾。沈老师您好。
2: 沈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一起来关注泰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的这场比赛，两队在此前的这个比拼上还是泰国队要占优势一点，尤其是上一次2025年的年底的交锋，泰国队是3-0取胜，而且泰国队也是卫冕冠军，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是拿到过女排亚锦赛的冠军的，
3: 拿到手稳。
1: 这球直接给了泰国队得分了。
2: 今天这场球泰国队也是全主力出战一攻过网，球一个高点平打，
1: 直接是打手出界，因为这次亚锦赛的冠军呢将会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及前三名能够直通2027年的世界杯，所以这次我们主场的亚锦赛呢，对于各队来说，尤其对于亚洲的泰国队这样的对手，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主场去，找到一些办法去直通大赛。泰国队之前的小组赛第一场呢是3-0的比分击败了澳大利亚队，印度尼西亚队呢是3-0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
2: 球还是比较平。跟着节奏。 传到位，好、哦、防守，
1: 他得先保护起来。
2: 不快，跟的比较紧。
1: 他队现在是老将皮亚努特在场上，作为自由人呢，他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的。马上37周岁。
2: 大条，
1: 被四号位，好球。
2: 这几场球泰国队都是用查爽来首发，看得出这个主教练也是希望把他的状态再往上提一提。
1: 对，很不错，直接打了一个快的。非常的果断。哦，塔达奥，这球印尼队呢判断起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2: 小攻，有效撑起。
1: 哎，这球
2: 失配了。
1: 没配上。
2: 他应该是一攻的时候联系了一个战术，然后反击的时候跟二传没有沟通好。
1: 虽然说实力上呢泰国队是占优势，但其实印尼队就这些机会还是就是有能力能够去得分。
2: 对，这次看状态也是还不错。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也是会多一些跑动。
1: 对，
2: 好防守，
1: 后排直接推过去。到底是调整功。后三推过去，这个回合球是比较多的。
2: 对，
1: 两边打的其实都是非常的顽强。好球，还是泰国队的一个战术主动的变化。
2: 两边这个防守质量都很高啊，咱们看其实防守若防在三米线都算好球，但是咱们刚才看这些球基本上都能防到位了。
1: 对，好球。这边呢第一个也是打了一个快的，但泰国队真的是非常顽强，每球必争。
2: 好防守，
1: 后排一次轻打。
2: 扔掉，好得很快。
1: 这球打手直接出界了，
2: 下手很果断。
1: 这次发球下网，还有个再加一分。 印尼队在亚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此前是1979年的第五名。但是过去泰国队先还是打一个快的，
2: 现在整个来讲的话，他们的防吊啊，包括防守一传都不错啊，这个质量，所以二传可以有多点的组织。
1: 还是泰坦进攻再次遭遇拦网。
2: 这个拦网还是很有经验啊。当然拦网了，蹲住了，等到快打的时候，这个方向给到他了，他在叫球。
1: 对，很标准的一个慢跳。
2: 嗯。
3: Tadao stay in the middle. If coming to Popar, she going late. Okay, to open with Arcela and open here. Okay, let's go, guys. Side out.
1: 印尼队叫了一个暂停。珊珊马尔克斯，他们的主教练，他父亲呢是曾经在日本的J联赛足球联赛效力过的运动员。而且也提到了关于塔达奥这一点，刚才在暂停当中也提到了关于塔达奥这一点的一些战术的布置。这次暂停也算是把泰国队的一个进攻的节奏给打乱一下。
2: 嗯。进网了。嗯，这个球照得好。
4: 成功的双人拦网。
2: 传到位，
1: 也是后排好球。
2: 这一次平时查亚这边的状态还是不错，这是泰国这边的一个主要进攻人。
1: 嗯，这球也是遭遇到拦网之后，但是打得非常强硬。梅迪约库，这是印度尼西亚队的队长。
2: 我抢得好。
1: 嗯，刚才这球感觉一传马上要给过网。
2: 对。助攻跟得也很坚决。
1: 嗯，那泰国队整体的这个战术素养，全队还是默契十足的。
2: 对，
1: 也是因为他们阵容里这批队员，其实从小到现在，他们在一起打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2: 对。
1: 哎，这球直接发球出界了。
2: 还是想拼发球。
1: 切尔萨，您的十号是古雷特诺。哎，差点又没配上。
2: 这个还是想打一个短球。
1: 嗯。那这种机会啊，给了泰国队太多的这种机会，
2: 嗯，
1: 比较轻松拿分的机会。
2: 还是一个短球。
1: 哎，泰国队这边也挺客气哈、啊。
2: 这球不应该哦，这球那个自由人下去了。 一般这种球起来以后，你看他都往自由人这个方向垫。
1: 嗯，
2: 哎，他以为后边还有。
1: 对，这是在场上。
2: 嗯。
1: 因为对队友实在是太信任了。
2: 对，就一般都是自由人来。嗯，对，想去发球，但是这个失误有点太多了。
1: 后排这球给拦回，
2: 一个平打，
1: 一传不错，二传也配得非常到位了。
2: 对，他手里等了一下副攻，因为这个球其实上的有点冲。
1: 嗯，
2: 副攻也很坚决跟你。你看，从五号位垫下来的球，他要跑背飞，这个副攻呢，先往后看了一眼，再往上找这个位置，肯定会顿一下。
1: 嗯。
2: 好球。嗯。
1: 好的，这球。还是泰国队在实力史在硬实力上在印尼队之上。
2: 对，这个球也完全是二传手上的这个节奏控制啊，防守起来以后他该快的球快，这种球他哎稍微等一下，因为也没有战术了，所以就稍微给他高一点。
1: 对，
2: 两边乒乓球失误都有点多。
5: Substitution, Team Indonesia, number 24, is replacing number 23.

0: 你的二十三号是安扎普特里。嗯，
1: 那凌晨三点了。
0: 十二号，他这个名字印的是夏奇拉啊，总能让人们想起世界杯的时候唱主题曲的那位。
1: 这也是泰国一直很喜欢打的一个战术啊，
0: 嗯，
1: 主攻跑到二号位这边打一个背后短球。
0: 好球！
1: 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这是第一局比赛的第二次暂停了。加提鹏在场边指挥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嗯。从他现在打的这些战术组织上来看啊，基本上都是比较分散一些，所以就也打得比较轻松嘛，他没有什么压力，所以他也把自己的战术都演练一下。
0: 平皮查亚，
1: 嗯，一拳到位。好调整，
0: 好转攻，
1: 好球，有点短了，
0: 差点再次失配啊，有点乱。
1: 感觉他们这个沟通可能不太顺畅，有时候觉得，一些球呢是到位球才能打，但是可能攻守跟二传之间也没有喊一下，没有说调整一下这个战术是到底走不走。那攻守肯定按照这个之前照着二传给战术跑了，但是二传觉得这球不太合适，他就自己传了个别的。
0: 嗯，
1: 一拳到位，
0: 好机会，
1: 好球。太进网了，
0: 嗯，小队这个拦网意识还是非常的强，
1: 嗯，
0: 左右两侧呢，这个移动速度也够快。还是塔达奥的拦网得分。好球。
1: 打了一个长球，
0: 终于把这个艰难的轮次给渡过去了。
1: 嗯，
0: 漂亮，
1: 好配合。
0: 泰国队现在是渐入佳境的一个状态。
1: 嗯，好防守，
0: 好球，又是一分，第一局局点了。
1: 应该是查场进攻第一分。
0: 嗯，
1: 现在确实这个感觉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他扣球的时候一般线比较多，而且挥臂速度也不是特别快。嗯，好发球，
0: 还是需要时间去适应啊。
1: 嗯，
0: 这球一直得分很顽强。

0: 就是打手出界了。他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尽快的进入节奏。
1: 对，
0: 打了一个快的，那这样25-16，泰国队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比分呢也是1-0领先着印度尼西亚队。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二局比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女排亚锦赛，印度尼西亚队和泰国队的争夺第二局就要开始了。其实第一局的比赛打的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快的。
12: 对，
0: 泰国队几乎就是一个半睡半醒的状态把第一局给拿下来了。
12: 对，咱们看印尼队这边其实也想打一些战术起来啊，但是失配的太多了。
0: 停推，哎呀，这个球可惜。
12: 意图还挺好的，这边也是没人。
0: 好球！
12: 打到杆上了。
0: 对，这球。

0: 就其实我们这几个回合能够看得出来，印尼队他们的这种想法，他们的战术思路是很清晰的。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去抹平差距的。
1: 对，嗯，还是失配啊。
0: 打手出界。
1: 嗯，这个球传的矮了点啊。
0: 上来自己失误，丢了五分啊，差不多丢了五分。
1: 嗯、对，二位两个吊球失误。
0: 哎，打手了。
1: Let's give a big hand to Team Thailand for sportsmanship。泰国队扶风机出来打手。
0: 对。卡到。
1: 嗯。
0: 这种公平竞赛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年轻的队员，包括就是学球的很多孩子去学习的。
1: 嗯。
0: 结果是印尼队现在这个自己的节奏啊还不对，
1: 嗯，这个失误太多了。好一传，
0: 这进攻打得不错，但泰国队这边有点乱啊。好球！
1: 好球！
0: 二四号位，
1: 嗯，南边吊球都很多。嗯，进网了。
0: 好球！
1: 好球！嗯，还是要先把自己的弓打出来。
0: 对。
2: 印度尼西亚队连续的追分。
0: 好球，这是泰国队把自己的自信给打出来了。平皮查亚
1: 线路很清晰，
0: 对，
1: 好防守，
0: 这球拦住了，但是出界了。
1: 这比运动一下之间的这个快攻多了。
0: 嗯。
1: 有机会的情况下，要多打一些快攻。嗯，界外了。
0: 对，这球直接打到界外，但是呢，能够看到的是泰国队很多位置上，甚至说是全队的队员能力上，都是在对手之上。
1: 嗯，
0: 给后排，好球。
1: 萨奇帕鹏本届这个比赛我觉得还是状态不错。
0: 嗯，
1: 接外的，
0: 这还是之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泰国队第一局比赛半睡半醒，到这局比赛似乎放松警惕了，给
1: 嗯

0: 失误太多了。
1: 嗯。
2: 这局比赛呢，西亚队就打着一口气啊。
0: 嗯。
2: 篮网出界。
3: 一分的分差。
0: 篮网跳早了。
2: 对。哎，这球太阳队比较幸运。
0: 嗯。而且可以看出来，这个发球它压得比较平，
2: 嗯、
0: 所以容易弹网。
4: OK。好球！
2: 也打了一个快的，好球。印尼队的四号切尔萨应该是队内最高的一个
3: 两分的分差，
2: 把自由人换上来。有探头机会，其实第二局上来之后呢，印度尼西亚队的这个精神作用还是相当管用的，但是就是7-7之后呢，还是就是体能啊，包括身体能力上的差距，包括技术能力上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0: 就自己得分的办法稍微少一些。
2: 对。这口气现在看还在，就希望能够翻回来。
0: 队长在前排的时候还不错，进攻有一个保证。嗯，有准备了。第一个啊，五号位的脚，
2: 看看加里芒怎么去调整。
0: 嗯，应该是有意识的，因为咱们看，其实刚上来的时候他也是推了个五号位脚，但是出界了。
2: 对，
0: 嗯，这个球不好的时候还是往五号位脚。跑一传，打一个短平加发，
2: 好球！就是泰国队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
0: 对，
2: 都把这个球给打过去，而且得分了。
3: 这是大西半红拿到了第八分。
0: 拉个小球，
3: 赛后多大领先的优势
0: 14-10， 还是发小球，
2: 再次拦回，这球显示是裁判示意是在界内。

0: 泰国队球员去找裁判啊，就觉得这个球应该是持球。
1: 三位，稍微轻打救起来，好球。对，这次进攻其实非常主动的。他是阿尔塞拉，阿尔塞拉直接把球打到界外去了。眼看的这个分差再次拉开到五分。
0: 嗯，主要还是攻这边还差一些啊。
1: 对。这刚才还是提到了塔达奥。
0: 嗯。然后一直在打一攻的话，就会显得很被动。主要现在你这边的拦网也没有。
1: 让泰国队进攻。这是印尼队刚才进攻。
0: 好防守，打条。
1: 好球。过网之后，看印尼队的进攻怎么样？
0: 晃得好，这个
1: 球。好
0: 球。
1: 人机。
2: No.
1: 这次打法有些意义啊。
0: 嗯。
2: It was with Janet with you. Yeah.
0: 他应该是他这个就判了两次。
2: Please.
0: 来看。哦。
1: 哦。
2: Yeah.
0: 他的意思是这个，他转身的时候防起来那一下碰到他身上，
1: 对，
0: 因为他有一个垫球的这个动作，但实际上没碰到。
1: 对。
0: 这种球也没有挑战。
2: Please, please, Captain. Please, Captain. Please.
0: 没有挑战的球就是一切判罚以一裁的判罚为准。跑动，
1: 这是泰国队现在就是比较熟悉的，或者说他们比较舒服的一种打法。
0: 嗯。
3: Substitution Thailand number five is replaced by number 13, Chitapa Tawano.
1: 吉达帕的发球。 好球。刚才咱们还说印尼队的进攻稍微差一些，但是就是他们还是很主动，就是有机会打得很果断的。
0: 这个球其实他是给了二号位，但是咱们可以看到他三四号位其实是有个跑动的，所以泰国队这边复攻也不会那么早的去拦他二号位去了。
1: 那就调整一下，好球，节奏的变化，这是印度尼西亚队没有想到的。
0: 两点换三点了。
1: 好球。泰国队四号位的稳定性还是高于印度尼西亚队
0: 的，
1: 甚至他们的这种稳定性呢，在亚洲范围内真是属于前三的水准。印度队打得很主动，很保护起来，队友人做得不错。就开始乱了，
0: 太乱，这就看印尼的进攻，
1: 后排，
0: 是可以，好防守，有个短球，
1: 这回合其实两边都出现过慌乱的情况，
0: 对，你这边的主攻基本上防守以后就不撤位了，就打短球。确实也应该是受身高的影响啊，他还是说没有所有球都拉出去，以跑动为主。
1: 小伟，好球！
3: 直线的进攻。
1: 泰国队一攻的这种犀利程度，就是比印度尼西亚队要锋利好几个层级的。
0: 好球，这个是立得很好啊。
1: 还是硬实力的这种差距，硬实力的鸿沟。
0: 我们看泰国队，虽然他这个战术特别多，但是场上的二传啊、攻守他都不乱。
1: 对，
0: 多少个回合以后，他还是能打出自己的战术，失配的也比较少。
1: 还是安抚一下队员们的心态，说要耐心。
0: 有一个背快，
1: 因为过往的这种差距，对于印度尼西亚队来说，可能心理上、心态上会打这种大比赛会慌，所以这时候需要教练的心理疏导。
0: 哇，好球！

0: 你过得好啊。
1: 就是给了印尼队机会，也是把握住了。
0: 就是说虽然传的不太好，但队长这边的这个调整能力、弥补能力还是比较强。
1: 对。要对再下一分。下去。
0: 这个真的比较紧。护网点也稍微低了一些。
1: 对。平均身高上呢，泰国队还是要高于印度尼西亚的。好球！第二局比第一局打的焦灼多了。
0: 那攻上面还是有一些变化。跑动啊，包括他的这个复攻。
1: 好球！一旦是泰国队有战术的变化丰富起来的话，印尼队想要应对还是很难的。
0: 刚才这个球，卡达奥也是弥补一下传，传的稍微有点高，他还空中撑了一下。
1: 又是局点。这是莱斯号位，好球！25-18，泰国队是再下一局，这样的把比分变成2-0。我们也稍作休息，继续来稍后呢关注双方的第三局较量。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7: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

0: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

0: 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女排亚锦赛，印度尼西亚队和泰国队的比拼在第三局，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11: 嗯，
10: 前两局过后呢，双方是打成2-0，泰国队领先。
11: 嗯，进网了。这球有点可惜。
10: 泰国队整体来看的话，这场小组赛还打得非常的轻松的。
11: 队员表现也看得出来比较放松了。
10: 对。加提宽从来就没有过那种比较凝重的表情。
11: 嗯。
10: 这球就是打得非常耐心。
11: 嗯。
12: 第三局开局，泰国队连笑两分。
10: 又是拦网得分，第三局的开局的局面和第二局有点像，都是上来之后泰国队4-5分的这样的领先，
11: 主要还是自己的失误太多了。
10: 对，
11: 上球没上好，好球。
10: 哎呦，这球直接垫到对方这边了。
11: 这球拍的角度很好啊。
12: Substitution, Indonesia.

0: Number 2 is replaced by number 15. Defender Edgar Chahir-Mitias.
1: Number 5. Number
2: 5. Number 5.
1: 别太挑，
2: 小号位再扣，
1: 哎，又要进网了，
2: 调得好，好球，
1: 好防守，
2: 大点出现失配的情况，
1: 这个回合还是比较精彩啊，双方这个来回球比较多一些，防守质量也都不错。快往快攻。
2: 但是能力上泰国队明显在对手之上，但是意味的这个打法其实是有变化的。
1: 打球，快攻长线。球啊，传手里的节奏很好，先等一下，快攻，快点啊！
2: 别比啥样，今天他状态很好。
1: 对。他进网了。
2: 德维加的得分，这球是打得非常巧。后排，
1: 陆沙撑起。基本上三点多钟的时候，平时查家这边这个分担了很多这个强攻球。
2: 但是给到平平查亚的话，他的进攻能力也足够强。第三局打到现在，就是泰国队逐渐开始紧起来了。
3: Body, no, because she's not going high, she's going faster. Okay, every time then she's going faster. If you go, complete the blocking come back and feel the point. Okay, come back side out.
2: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
1: 现在应这边的自己的攻还是要打出来，要不然就感觉很被动，都成了。
2: 球队这边先。

0: 我觉得给起来。
1: 拆完了，你这球可惜了，这种拍的球。
0: 其实按说呢，印尼队的能力能够把这球接起来。
1: 嗯。其实这个球拍在这个位置，这他们俩都可以来，但是还是犹豫了一下，在最后接球的时候。球。
0: 不容易，终于把这一轮给渡过去了。
1: 短飞，好一传，这边打一个短飞。
0: 嗯。教练安抚完之后，印尼队呢打得更耐心了，平时训练出的这些东西啊，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去展现出来。
1: 对。其实打到现在一传还是一直不错的，就是自己的攻会时不时的卡轮。
0: 快速，但是这球无功过往，而且现在
1: 机会，
0: 对，没有自由人在场上。小冷宫就是这种拉锯回合，好球。给到后排，
1: 好防守，还有，
0: 你这个刚才也是后排进攻，哎，四号位，再找四号位扣，还是给这一点，
1: 嗯，破网了，在连续的拦网上面啊，没有控制好自己的重心。
0: 赵队呢也是这边发球下网，
1: 想发个前驱，
0: 三号波鹏也是他们的队长，也是二传。

0: 围攻过网，
1: 要闪红 DN
2: 好球。哎，你队这边怎么去组织二号位？没扣死，但还有机会再来。还是像您之前所提到的这样，他们自己的进攻有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0: 对，所以就感觉打得很被动。
2: 对，
0: 嗯，他拦网高度也不高，所以就感觉，在进攻啊、拦网、都没有。
2: 还有对替补队员在场下的这个状态，一直是保持身体热着。
0: 对。
2: 好球！
0: 一对一了，还是被罩得比较死，线路上选择不好。
1: 我在干嘛？
3: 这是啊！
2: 小号位，哎，这球出界了。
0: 嗯，拐的稍微大一点。其实线路上选择没问题，因为这个球也是两个拦网。
2: 接内，这球。直接推过去，都乱了。
0: 嗯。上网了，
2: 哇，击球，这球刚才印尼队四号切尔萨一直在示意自己没有挑战。
0: 这个球印尼的队员应该说的是他们，嗯，也不挑战了。
4: No no no no, he don't want. Yeah, I agree. Yeah, Anishka, I agree with the challenge. Yes, yes, yes, I agree. Yes.
0: 他刚说的是过网击球。
2: 那似乎。刚才呢是队员和教练的这个挑战的选择上有一些出入。
4: The libero, the libero, the number three, the setter, Rich. Yeah, micro player. Yes, yes,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no problem. Yeah.
2: 他又得减去一分，印尼队这边加上一分。

0: 还是用一个短平到位。
1: 这球没有受到之前挑战和裁判沟通的这个时间段的影响。
0: 嗯，三点，
1: 小位球员能够扣死，这个还是个人能力上泰国队绝对碾压的一个状态。
2: 没有那三两天我就一直不见了，你把我轮我个地他说没有地方了，
0: 好一传
1: 好球，
0: 这个是好球，手腕上有一个拐弯动作。
1: 四号位，因为刚才有些犹豫。
0: 嗯，哎呀，好球！嗯，拐大了。
1: 对，这球是进攻上的技术细节，可能回去还有很多东西要打磨。
0: 对。发了一个后区，
1: 嗯，发球直接得分。
3: Okay, and Kansa came to the game. Okay, 20 for you. Okay, come back to the game. Side out.
4: Indonesia,
5: Kansa,
1: Kansa. Daniel, Daniel, Kansa. Kansa. 一个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印度尼西亚队主教练似乎并不想让泰国队就这么轻松的把胜利带走。
0: 嗯，
1: 发球再次直接得分，
0: 发得很痛。
1: 发球呢，给印度尼西亚队送了一分。好球！
0: 嗯，要开网的开球。
1: 对，这有点放手一搏的意思。
0: 对。
6: Substitution, Conor.

0: 球一次打手出界，
1: 强攻的战术，
0: 离赛点也越来越近了。
2: 老公，好球！
0: 好球！
2: 啊，是绝智线。
0: 我整，刚才差点又是失配了。略微有点混乱，还是对看能不能调整好了。四号位，24-15，还有对迎来这场比赛的赛点。25-15，太阳队是拿下了第三局比赛，这样大比分呢也是3-0，顺利的拿下印度尼西亚队，收获了他们小组赛的又一场胜利。这场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沈静思老师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2: 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
4: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
12: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得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媛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媛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媛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T9B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

这一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谭木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0.5，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啊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

韩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啊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必做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足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也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姆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布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必做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中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

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0: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 ATP 1000辛辛那提大师赛。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八个比赛日，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1/4决赛的较量，由意大利球手7号种子科波利来迎战18号种子美国选手保罗。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次交手，就是在2024年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第二轮。当时科波利是以2-1的比分获胜。这是两人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的交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保罗是赢得了挑边权，他选择了率先接发球。那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7号种子意大利球手科波利。科波利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0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9，今年是24岁。

0: 在科布利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三个巡回赛的冠军，2026年是收获了一个。而这三个巡回赛的冠军当中呢，包含了两个红土和一个硬地啊。唯一一场硬地的胜利呢，就是在今年拿到的，是在今年的 ATP 500的阿卡普尔科站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巡回赛硬地的冠军。今天比赛一上来啊，保罗还是给科布利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这是科布利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两个破发点。
1: 好。
0: 五。这一圈保罗没有打准。科布利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0: 看一下第二个破发点。
1: 好。
0: 嗯，也是瞄着死角去打，速度非常快，可惜没有入界。漂亮，保罗正拍有一个突然的提速，打出了质量。这样的话，一上来美国球手汤米保罗就是实现了破发，确实是非常快速进入状态的一位选手，在自己的第一个接发球局表现得非常强势。好，来到汤米保罗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一个发球直得。美国球手汤米保罗呢是赛会的18号种子，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4位。他职业生涯最高排到过世界第8，今年是29岁。在汤米保罗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5个巡回赛的冠军，而2026年是拿到了1个。这是汤米保罗的教练员斯泰恩。斯泰恩曾经是执教过美国名将考瑞尔，也是帮助考瑞尔夺得了4个大满贯的冠军，并成为了 ATP 的世界第一。他呢是从2020赛季开始和汤米保罗合作的，也是非常强势的发球局，40-0的领先。
1: 好、
0: 哦，这一拍没打准。二发。嗯，这个球稍微有一些些的运气成分啊，弹网过后有一个突然的变化，导致保罗没有能够回出质量。40-15。嗯，一去内角的高质量发球，这样的话汤米保罗是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一破一保，2-0领先。

0: 库里的第二个发球局。
1: 报。
2: 15 long. 59.
0: 科布利这个想法是好的，通过自己的发球建立优势之后一个快速的变线，但是自己的反拍还是打出了边线。也是正拍变线当中的一个失误啊，一个主动的失误。

0: Let's listen.
1: 采访有劲。一发出界。二发是直接得分。这样科波利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这两位球手呢，在过去52周的一个整体的评分情况啊，整体来说还是保罗要占优一些，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差距不大啊，基本上是0.2至0.3分的一个差距。而两个人最好的一个评分都是在移动端，保罗的移动端评分是8.9，科波利呢是8.7，两个人相对较弱的部分都是接发球这一项数据，保罗是6.9，科波利是6.6。好球啊，漂亮。往前的反拍结出了质量。其实也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发球啊，在第一拍就建立了优势，之后的衔接做得也非常的不错，立刻是随球来到了网前。
0: Por el lado.

这一次上网的效果不佳。这个反弹球接的实在是太长了啊，几乎可以说是给到了科布利的手中啊。科布利有一个非常充分的准备啊，之后找到了保罗身后非常大的空当。想要发一个一区的内角啊，还是没有能够入界。二发。

0: 5, 14, 13。
1: 二发也是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汤米·保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发出了第一个双误。保罗是再次实现了保发3-1的领先，还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赛进行了13分钟的时间啊，两位选手打的还都是比较有效率的。底线的三拍都打得非常不错啊，很有深度，这样在保罗的防守上啊给到了极大的压力。这是科布利第25次打 ATP 的大师赛啊。

在库布里的职业生涯当中啊 ，ATP 的大师赛，曾经在2026年的马德里大师赛啊，这项红土的赛事是打进了八强，而2025年的多伦多这场硬地赛当中是打进了16强。所以说，今年辛辛那提科布利能够打进硬地的八强啊，也是创造了自己在硬地大师赛的最好成绩。还是没有一发。二发打了一个追身。

0: 好球啊，这发球终于是发得非常的出色。40-30，局点。又是一个压线的发球。
1: 1-3-2。
0: 这也是科波利的职业生涯第三次打辛辛那提大师赛啊。在2026年的时候，他是打进2024年的时候打进了16强啊，首轮就是2-1赢下了保罗，第二轮呢，由于达尔德里退赛，所以是直接进入到第三轮当中，而第三轮是1-2不敌胡尔卡奇啊。2025年是止步第二轮，首轮轮空，第二轮是不敌阿特玛纳。
1: 15-15。

0: Turn it on。
1: 保罗这个正拍确实发挥得很不错。底线的得分，保罗11分，科波利是5分。一去外角出界比较多，二发。再下一记发球值得分40-0。这过去52周，保罗在发球端的表现是达到了8.0分，这个数据呢也是超过了科波利的7.8分。
0: Game
1: 速度非常快，直接实现了 Last Game 的爆发，以及 Ace 球带走了这一局。目前科波利是先发2-4落后，来到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一上来也是一记 ace 球。今天 ace 球的数量，保罗目前是3个，科波利是2个。这个自己科波利正拍的上旋没有能够完全拉上啊，没有过网，15平。确实在移动端有着出色的表现啊，在受迫的情况之下，跑动过程当中的回球，保罗还是回出了质量。这个正拍的斜线啊，让科波利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想到。一发失误，二发。想抢一下二发，但是保罗自己这一拍没有打准啊，直接打飞了。30平，这也是想要在接发球的这一拍啊，直接给对方造成压力，这个要求比较高了。科波利二发的得分率是比一发得分率高啊，75%，一发得分率只有46%。到目前为止，科波利的一发状态确实是不佳啊。更多的需要依靠自己的二发去下分啊。那好在两位选手其实在接发球端啊，都不是这个评分非常高的球员，不然的话，如果保罗在接发球端表现更好的话，可能科波利现在落后的情况会更加的多一点啊。科波利也是想要在压力之下直接是有一个变化，正拍切削去放短啊，打乱一下对方的这个节奏啊，可惜自己没有能够过网，这样的话保罗

0: 我再次实现了破发5-2的领先。转头马上来到了汤米保罗的发球胜盘局。保罗确实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进入状态更快的一方，科波利确实也是一位相对来讲稍微有一些慢热的球员，所以看一下他后续比赛的状态。
1: 59.

0: 15，
1: 罚球值得。汤米保罗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这是第47次打大师赛啊。此前他是8次打进过1/4决赛啊，也包括了本次。另外呢，他在2023年的多伦多、24年的印第安维尔斯、24年的罗马以及25年的罗马大师赛都打进过四强。两个盘点，哇，漂亮！一记 ace 球直接带走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以6-2的局分获胜。比赛用时27分钟的时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8: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9: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0: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1: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2: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1: 其实，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数据悬殊非常大的一个啊，就是一发的成功率和得分率。汤米保罗呢，在一发入界率当中是75%，而科波利只有57%，而一发的得分率

保罗是15中14啊，成功率是93%，而科波利呢是13中6，成功率是46%。科波利在二发的得分率上是优于保罗的。这对于目前的科波利来讲啊，主要还是要把一发做好，无论是入界率还是得分率啊。

0: 目前第二盘的比赛，科布利是以4-1领先。好球啊！再下一记 S 球，40-0。目前本局比赛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可见保罗的发球的效率。一发擦网有进，还是一发。接球来到中前半场正拍反斜线的衔接，直接收下了本局最后一局2-4，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一发弹网出界，二发。这一发的站位靠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这一拍科布利还是很可惜的，发球发的不错啊，保罗也是回的质量不高，但是后续自己的第二拍还没有能够打好。一发还是没有入界，二发。二发直接得分。
1: 15-13

0: Perioni。
1: 手下一记 ace 球30平。

关于就自己的发球啊，让对方回不过来的这个数据，口力呢在第二盘比第一盘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现在在这种长多拍的较量当中啊，科波利也是并不往后退啊，也是死死的站在了底线之上，想要去和对方硬碰硬。破发点的转化率啊，保罗是优于科波利的，现在保罗是再次拿到了破发点，40-30。漂亮，关键时刻还是拿出了好发球。

0: 再来一记 S 球，也是高高的弹到了看台上。第二盘的 S 球数量可不利是四个。再下一记 S 球。科利现在把自己的势头打出来了，今天确实是艳阳高照啊，一个大晴天。最近辛辛那提的气温也是比较的高，还是瞄着 S 球去打的，没有入界。二发，这个打的还是非常勇猛的，两个正拍的直线在落点上啊，回球的路线上是有变化的。这样科布利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是5-2的领先。比赛已经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第二盘的整个局面逆转，保罗在第一盘比赛打的是顺风顺水啊，但是第二盘慢热的科布利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好状态。这拍打丢了。科利在此前啊，辛辛那提之前的比赛，在今年是打了一共18项巡回赛，正拍的非受迫失误的情况啊。
1: 15-1，
0: 也是一记 S 球。二发，漂亮！可见科布利现在打得越来越放松了。
1: 15-13，
0: 也非常敢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我们看一下这一拍，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迅速的换握啊，变成一个反拍的切削，反拍制胜分，2-1。发球这一拍，科布利确实是完成的很不错啊，应该是回了一个压线啊。再拿一个发球值得分，30-40。挽救了一个盘点之后，面对第二个盘点，哇，依然是发球值得40-平。这样的话，保罗是挽救了两个盘点。一记 S 球。

0: 到了局点。漂亮！以及 S 球带走了本局，保罗也是在挽救了两个盘点过后，完成了自己的爆发，3-5。但转头马上会来到科布利的发球胜盘局。上来一发的失误，二发确实没有打出质量，这样呢保罗的接发球也是给科布利造成了压力。还是没有一发啊！现在科布利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发。不错。
1: 过十了，都过了，住。
0: 二发的得分率。库布里67%，保罗是38%，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

还是要依靠二发。在这一个长多拍较量的回合当中啊，口里笑到了最后。正拍直线，衔接正拍的直线，等到了这个高压的机会。一拍没有打死之后啊，再往前有一个低手位的截击，截的质量非常高啊，相当的短，迫使保罗用非常快的速度也没有办法追到这颗球了。23拍的长多拍，啊，漂亮。这个正拍的回球的路线啊，真的是非常的刁钻啊。保罗目前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的正拍回斜线的这一板啊，今天比赛当中已经出现多次这种非常高质量的好球了。可见他是不怕在这种跑动过程当中受迫情况下的正拍回球的，这也呈现出了他在移动端的一个优秀的表现。那随着保罗在往前的回球失误啊，科布里已经是再次拿到了盘点，40-30，第三次的盘点。

0: 所以也是通过大角度的落点啊去调动对方，但是自己这一拍没有能够打入界啊，有些可惜。
1: Be willing to be boring, Jake. Let's go, bud.
0: 四十平，保罗再次挽救了盘点。反拍切削，和一个底线的深球出界了。詹科布利再次拿到盘点，这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第四个盘点。罚球，啊，漂亮！这一拍两个人打的都非常精彩啊。那科波利呢，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6-3的局分获胜。这样双方在盘分上战至1-1平。科布利呢，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此前是打了18项，比较好的成绩，首先在 ATP 500的阿卡普尔科这个墨西哥的硬地战当中啊，是拿到了冠军，决赛是7-6、6-4战胜了迪亚福，而4月中旬的 ATP 500的慕尼黑战啊，这是德国的红土赛事，是收获了亚军。最值得一提的一定是5月底开赛的法网。是一路战胜了佩莱格里诺、吴亦丙，包括勒纳钱、施瓦伊达，还有阿利亚西姆，打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呢是收到了阿纳尔迪的退赛大礼，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在决赛是和兹维列夫打满了5盘，最后是2-3不敌兹维列夫，拿到了亚军。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白天冒汗伤筋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3: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温网之后的科波利呢，会有一定的波动。在 ATP 250的乌马格这个红土赛事当中，在自己最擅长的 场地当中啊是止步了首轮，而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硬地站当中也是止步了首轮。那这一站啊，辛辛那提的大师赛啊，科波利已经是找回了自己在今年的好状态。目前他也是创造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佳的战绩。当然，这也是他自己在硬地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好成绩。漂亮，还是连续的好发球，上一分是直接一记 ace 球，这一分又是通过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发球帮助自己建立优势啊，直接采用了发上的战术，这也是保罗在比赛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个战术。再来一个发球值得，这样的话保罗在决胜盘一上来就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保罗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啊，已经是四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决赛。他呢是在 ATP 250的休斯顿站收获了冠军，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布勒查加。另外呢，他在2月中旬开赛的德莱海滩站，包括5月中旬开赛的德国汉堡站，以及6月中旬开赛的女王杯当中，都打进了决赛。反拍想带出一个斜线的高质量深球啊，长出了边线。
15: 30-15.

为在双方的第二盘比赛当中提到了科布利是逐渐找回了自己的好状态，他呢是在二发的得分率这一项数据上确实是比保罗占优非常多，是达到了65%的得分率，而保罗只有38%，而一发的入界率以及一发的得分率还是保罗要占优一些。科里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二发的得分率以及关键分的把握上啊，做的还是更加的突出的。两人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都是打出了5记 S 球和一个双5。

0: 15 love.
1: Good energy, bud. Good energy. Positive.

两个人在体能上都不是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啊。通过这种大角度的分点去调动对手。

0: 一发没能入界，二发。嗯，二发还是稍微有一些挤到了科布利的正拍啊。
1: Bottom。

0: 好了，最后一拍的落点还是比较深的，由于科布利也没有太向后退啊，所以这一拍自己有一些顶到了啊，回球出界，40-15。保罗这一局的发球状态啊，稍微有一些掉线，主要是呈现在了一发的成功率上，还是要依靠二发。哦，漂亮！科布利这个抢二发抢得非常的凶，直接接出了一记 return ace。科布利也是及时发现了对方这个发球状态的下落啊 ，return ace。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确实两个人都不是在接发球端非常见长的选手啊，他们自己的评分数据上接发球端的评分是相对较低的，而两个人都是在移动端有着更高的分数。连续的去压科布利的反拍，收下了本局比赛的胜利。保罗目前是2-1。科布利的发球局，上来一记发球直得，依然是发球直得，30-0。好球！
1: 过了，阿里。
0: 通过一区外角的高质量发球之后，自己正拍立刻衔接一个反斜线，最大角度的撕开了保罗的防守。好球啊，二发发的真好，高弹跳的一个二发，带着墙上旋啊，这样科布利也是非常快速的以 left game 的方式实现了保发，2-2平。

0: Love 15. Thank you, madam. It'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Appreciate it.
1: Come on.
2: 而去内角发球值得。 今天的主裁判啊，是来自埃及的阿德尔努尔。哎呀，这个高压球自己打丢了，在中前半场还是有一些着急。 主要也是科波利啊，在防守端确实是有着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也呈现出了科波利是一个防守反击专家。这个在跑动过程当中的反拍的救球啊，虽然说质量不高，但是能够把这颗球救回来啊，已经是不容易。往前的得分率啊，保罗是11中4。 终于是坚定地站在了网前啊，连续的两拍好球，终于收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网前得分。就面对科布利这样以防守见长的选手来讲啊，想要一拍去取胜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一定要做好衔接。 发球值得，保罗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先发3-2，两位选手依然处在均势当中。比赛已经打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现在场地上会稍微有一些阴阳脸。 科里此前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16强，而汤米保罗呢，此前打过6次的辛辛那提大师赛啊，最好成绩也是16强啊，是在2023年打进了16强，输给了阿尔卡拉斯。

哎呀，这个在截击还有球弹地之后再去出手啊，在抉择上可能会稍微有一些犹豫，最后还是等了一秒啊，等球弹地之后想要去反拍打出一个大角度，而出现了失误。好发球，40-15。现在站在阴面啊，去看阳面这一方啊，会稍微有一些晃眼。库里实现爆发，3-3。双方交换场地，保罗发球，以及 S 球拿下本局的第一分啊，一个压线的好球。那汤米保罗发球确实是他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在自己的发球端，尤其是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一定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好。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一发出界，二发。还是采用了他非常擅长的发上战术。好的发球之后啊，随球来到网前之后反拍截出了斜线，找到了科布利的空当啊，30-0。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看一下二发。二发擦网有劲，还是二发。好球，科布利的正拍回得非常的快速啊，并且很深，这就没有给到保罗太多的反应时间。在科布利的团队，能够看得出来，现在科布利是越打越放松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保罗的发球发得太好了。这一拍接发能够回到界内啊，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没有回出质量。保罗直接做好了 one-two punch 的衔接，40-15。好球啊！40-30。

0: friends. What's up?
1: 一发擦网友禁，还是一发。

哦，二发也失误了，保罗出现了一个关键分的双误。今天的双误数量啊，科布利目前只有一个，保罗现在是三个。四十平。还是稍微有一些影响心态啊。那保罗呢，他是一位非常讨厌失误的选手，哪怕有时候这个球我们自己回的会安全一些，没有那么大的攻击性啊，他都更希望这个球是不失误的，非常希望自己打出成功率。所以在刚刚的双误之后，这个心态稍微有一些受波动。

0: 哇，漂亮！押反打正啊，再打反。这次的长头拍的较量，保罗还是笑到了最后，也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个回合。29拍的长头拍。
1: Disciplina qua.
2: Forza. It's nasty. Come on.
0: 这一分也应该消耗了两位选手比较多的一个体能啊。看一下下一分。一发没有入界，发长了，想要去发一个一区的追身。在底线反拍，想要去切削一个直线，还是出现了失误。拍面没有完全的放下来啊，有一些太直了。破发点。好发球直接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再次回到平分。
3: Good routine right here. Go, but take your time.

0: advantage globally.
1: 好了，正拍想要去回一个突然的直线啊，去调动科布利，但是自己的正拍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科布利再次拿到了破发点，第三个破发点。 再次挽救破发点，回到评分啊！这一局已经打了8分17秒的一个时间了。对于两位选手来讲，都是非常难的一局啊。但是保罗要尽可能的实现保发啊，不然的话还是比较泄气的，打了这么长的时间。

0: 二发。来到保罗的反拍啊，保罗的回球还是出界了。这一局的比赛，保罗主要是在自己的一发上啊，包括整个的发球状态上有所波动，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没有更多的转化成得分。科里再次拿到破发点。终于是拿出了好的一发，一个发球值得再次拉回到军事当中啊，这一局实在是太难了。看能不能延续这个发球的好状态啊，这对于保罗来讲还是很关键的。比赛超过了10分钟的时间啊，保罗是拿到了局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发球局。啊，一发失误了。要依靠自己的二发，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得到科布利想要去抢二发的这个决心啊，站位非常靠前，抢的也很凶，但是自己打丢了。这样的话，保罗是艰难的实现了保发，4-3，依然是在均势当中，先发4-3的领先，来到科布利的发球局。
1: 15 love.

漂亮。在反派的长相池当中，科布利是率先变现的一方。连续的两位选手之间的反派斜线的对抗啊，科布利率先打出了一个反派的直线啊，打的质量非常好。法罗的反派斜线长出了边线，科布利40-0领先几点。

0: 外区外角的这个发球还是被保罗预判到了，也是直接回出了一记 return race。 打出了一记穿越制胜分。
1: Game Double，
0: 一记 ace 球直接完成了保发，4-4。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确实是你追我赶，毫不退让，目前都是各自完成保发。

0: 换上一组新球，两位选手也都是换一个新的球拍啊。新球会相对来讲稍微的比旧球重一点点。
1: Love 15.

0: 球里自己的正拍回球没有能够过网。那在目前的比赛当中，第三盘的比赛呢，科布利是更敢于去变化、去变现的一方，自己也是在进攻当中啊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他打的还是很主动的。
1: 嗯，

0: 莫。
1: 30-15。
2: 30-15。

一发下网，二发。其实保罗也想去打一些高质量好球啊，去给对方一定的压制，而自己的失误比较大。确实站在中路上想要去打这种正拍的反斜线啊，难度还是会比较高的，也长出了边线比较多。三十平，

保罗啊，在这一个回合的较量当中啊，这个往前的高压没有打出质量之后啊，后边主动权就握在科布利手中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球啊，没有能够下分，就这一拍直接是送给了科布利手上。科布利本来就是一位防守非常健长的选手，你能够打出质量，可能科布利都能够防得回来啊，更别说是这种高压不够有威胁的情况。这样科布利在本局比赛当中啊是实现了破发，也是非常关键一局当中的破发。目前科布利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5-4领先。马上来到科布利的发球胜赛局。发球值得，先拿到第一分。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汤米·保罗。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

0: Robert.
1: 59.
2: 一记 S 球，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啊，30-15。
3: 杨某输完。
2: 还是瞄着 S 去打的，出界了，二发。再下一分，40-15，这样的话，科布里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握两个赛点。漂亮。科布里一记正拍的反斜线收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科布里是顺利的挺进到了四强当中。而在下一轮比赛，他将会面对法国球手21号种子菲斯，也期待两位选手在后续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再次恭喜科布利是再次刷新了自己在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最好成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由中国选手王艺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女单的较量，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率先发球。
16: Love one。One,
15: 这场比赛呢是单打上的遭遇战。
16: Two, one.
15: 双方一上来对于对方的发球都不太熟悉，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16: Two, all.
15: 反手站住位置。
16: Three, two,

0: 卡罗沙月在今天比赛一开始技战术制定的非常凶狠，都是发完之后就想要侧身。这球王一迪拧的角度非常开，
1: 4-3

这个球没有发好，一上来感觉王爷今天这发球的感觉还需要再调整一下。第一是出台，第二也是弧线发的有点冒高。连续的侧身。那以往大唐沙月还是比较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的，但是他今天比赛的一开始都是反手对住就侧身。大唐沙月觉得这个球擦边。

0: 看上去确实是一个擦边。三轮发球有三个长球。
1: Four, seven。
0: 这阶段相持段，王一迪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啊。对方的这种凶狠的变线，包括反手对住了，也有侧身球。一上来还是给王一迪很大的压力。哦。
1: Eight, four。
0: 一个发球的擦边，还有一个接发球的擦网，这时候比分拉开了。
1: Nine, four,

0: Five, ten.
1: 后半段自己也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啊。第一局是11-5，大统鲨跃获胜。上来感觉王一迪还是自己没有充分的调整好，显得有一点乱在场上。第二局我想对于王一迪来说要重新的调动，首先呢自己的发球轮还是尽量争取多去上手，另外形成相持段之后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第一局还是打得太过于单调了。大龙上面今天的侧身很积极，对，有一些变线。哎，好球
0: ！One all。
1: 第一板反手对完了之后，先压中间，再勒到反手位，吊左压右，把落点打开了。反手位的强对抗，漂亮。
0: One, two。
1: 和大腾沙月的比赛相持段一定是必争之地啊。好球，能感觉到这几分王一迪更加专注更加紧凑了啊，上手的速度还有力量也都跟上来了。哎，对于对方的侧身有准备。

0: 漂亮。
1: One, five.
0: 非常抢攻。这几分打得非常的主动啊，也是在开局的几个相持球拿下来之后，整个人在场上的信心就不一样了。
1: Two, five. 5, 3.
0: 要注意大头杀月的勾手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能勾出侧上侧下，

0: 来一个加转。
1: 5, 4,

0: five。
1: 稍微有点犹豫，感觉脚下上的慢了一点。大灯鲨鱼现在追到5-5。
0: Six, five.
1: 两个球都是台内的反手的挑打失误，比分现在被反超了。大灯鲨鱼今天主要采用的就是自己的侧身进攻，这其实并不是他非常主打的一套这比赛当中的打法套路。也说明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里要更加的突出正手了。
0: 5, 8。
1: 王一迪有接连三分的这种自己主动上手的失误，这会儿比分被拉开了。哎，这球完全被对方算住了。这位是坂本龙介。这局是5-1的开局啊，被对方把比分5-9反超。哎，好球扛住，这一分有一点惊险，接发球接了一个半高，但好在王一迪扛了一个重板，这个球扛住了，把这一分给纠缠回来。加了一些旋转。
0: 8-9。
1: 我看看这一分，王一迪自己拿发球。发球还是有点晃的。大灯鲨鱼本来要往自己的正手位去动，发到了反手的小三角，打了一个发抢。目前双方发球轮的得分率38.8%对56.2%，漂亮！这两个球，王一迪主要是落点意识好。大灯鲨鱼今天整个比赛的进攻战术都围绕着侧身，所以王一迪一定要去调动他的正手。
0: Ten all，
1: 拧的稍微轻了一些。10-10。死转。但这个球大灯鲨鱼用正手去接，其实显得不那么合理。哦，给小运气，看看能不能够抓住。好球，好球！让12-10，在跌宕起伏的第二局之后，王一迪把比分追到了1-1。对，擦网球还是打断了双方的相持的节奏。
2: 这个就比想象中不专业一点，啊，应该挑他挑他，该跳过来拧他拧他，非常好，啊，然后就保护着一个白手长球，然后这个长球一提起来跟他对的时候，就在前面就挤着他挤着他，越挤的骑着转一点。
0: Two love。
1: 扳回一局之后，相信王一迪现在在场上会踏实很多。今天的场外是郑长公指导。王一迪这个球也是打得很智慧啊，放慢了。

0: One, three.
1: 刚刚稍微这个球也是拔得够转的。
0: One, four.
1: 发球失误。
0: Four, two.
1: 这分双方其实也是落点上啊，互相的调动对方。大同鲨跃他的一个天赋点就在于，虽然看上去个子并不高，但是他退台，尤其退到中台之后，回球的质量也不降，反而中台退下去是他很舒服的一个击球空间。
0: Five, two.

0: 球，哎，互相都想去调动对方的正手。这一板王一迪护住了，很聪明的打了个重复落点。对住。
1: 3-6。
0: 今天这种退到中台之后的相持对抗一定不会少。两名选手都是女线上啊，这种绝对能力很强的选手。就是攻防的转换。
1: 6-4。
0: 在中性球和防守球的时候，王一迪还是要耐心一些。
1: 7-4。
0: 这分一直压住中路，嗯，大藤沙月没太能够出速度。王一迪转进攻，顶住中间，把大藤沙月给打退了。嗯，看到马林指导和秦日简总教练。
1: 4-9。
0: 嗯，打到现在第三局多，王一迪也比较适应大藤沙月他的这种球的质量，包括他的一些发球的变化。哇，这是大藤沙月很大胆的一个设计啊，发到对方正手出台的球去快带，这个目的就是让对方去冲这一板，借力快带回头。
1: 10-5。

0: six, ten. 11-6, game one.
1: 11-6，王一迪赢下了第三局，目前是大比分2-1反超。与这场比赛，谁能够在相持段站住位？
2: 你敢打相持的时候挤完他中间，
1: 能赢相持啊，就是这场比赛就能够掌握主动。
2: 好啊，啊。
1: 这球变得也很凶啊，那确实和大藤沙月的比赛当中，他常常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回球啊。这球变直线变得太坚决了，哎，很聪明，看到对方已经退下去，想要在正手这条斜线等着防守了，王一迪回了一个短。
0: 1-2，
1: 反手这个左半台，王一迪还是很上风的，现在整个人的相持也是渐入佳境。
0: 3-1，
1: 死转。海伦沙月接王一迪的这个左侧旋，其实接的不是特别的好，也基本上只有反手拧这一种接法。
0: 1-6，
1: 大藤沙月整体的技战术啊还是偏凶。他和有一些主动发到对方正手的长球。王一迪现在要提防的就是大藤沙月把这个比赛打乱。有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球，啊，漂亮
0: ！7-2，
1: 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而且移动当中回球还能够再加质量，这是王一迪的绝对能力。
0: 3-7。
1: 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0: 3-8。
1: 哦，又是一分啊。上一局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得分。连续的顶住大藤沙月的正手，大藤沙月老想回反手还原。第二板、三板都在这个位置。哦，运气球。
0: 5-9。
1: 对，反手拧有一些判断不好，旋转拧起来高调也会被王一迪抽，所以这个球大头鲨月选择侧拉一下。就这局当中呢，大头鲨月有一些发球是发到王一迪的正手长，王一迪起板之后他能够借力一个快带，回球的质量和威胁都很大，所以郑长功指导也是强调了落点啊，主要是在可以蹬到大头鲨月的中间，让对方呢有点借不上力，也没有办法两边去反拉反带。这个球大头鲨月没太发好啊，弧线发得很高，被王一迪直接冲了，让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漂亮，发球抢攻，让王一迪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获三局胜利，3-1击败了日本选手大同沙月，闯进到。

0: 场比赛。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味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味整肠丸。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味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味整肠丸。
7: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
8: First game, white to serve, level.
7: 好，比赛是由款曼率先来发球，款曼在画面的右侧，我们玉在画面左侧。
8: One love.Two.

0: 上来的非常快的一个发动。
1: 3-1，
2: 这个正手是王曼玉的一个小机会给拉丢了。
0: 感觉到开局王曼玉打的也挺凶的，一上来就是主动的发抢。
2: 对，
0: 那快慢的状态也非常好，前两个球都缠住了王曼玉。
1: 3-2。

0: 动，
1: 这个回声很漂亮。
0: 对，
1: 这板球款慢接的有点冒高了啊，正好在下面守住了这个挑球。感觉到王曼玉的状态也是慢慢的调整的非常好，而且一上来很积极，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女子技术男性化的一个风格，一直在抢攻。
0: 4-5，就王曼玉在退台之后，她制造悬转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对，也可以看到她更高一些，身高更高一些，手也很长。这时候她退下去以后，往上造弧线球非常顶。
0: 4-4，
1: 这个快慢的小机会没拉到。

0: That. Six. Four.
1: 终局了，王曼玉领先两分。哦，卡曼这球从远台回到了近台。
2: 这分球也完成了每个人的一个攻防转换。
1: 嗯，
2: 卡曼顶上去了。
0: Six, all.
1: 连追两分，六比六。
2: 今天王曼玉更多的是给到了快曼的反手位，快曼反手呢也是把自己的大斜线顶得很长，这是作为左手的一个特色。那么右手也是一样的，他能够右手能够抽到斜线去，也是一个得分点。
1: 嗯。
2: 嗯，又是一个顶到了快曼的一个高度的球，已经好几个了。

0: 9比6，
1: 九比六，我们把比分拉开了。10比6，我们又拿到了局点。
0: 再翻，
1: 我们发了一个正所谓的长球。哦，哇，这球王曼玉防的是挺漂亮的。这样的话，王曼玉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比0领先快慢。

0: 第一局的比赛，王曼玉这边确实是状态要更加的饱满一些。
1: 嗯，今天王曼玉在后面抓住了自己一个小侧上旋的一个发抢，抢了好几个。

0: Love One。
1: 这本身王曼玉的风格也是比较凶狠的，能够发力的球基本上都在出质量的发力，这也是从小到大她能体现的一个先进性。
0: One all。
2: 第一局到中局之后吧，一些关键分上王曼玉的进攻上台率还是很高的，关键分把握的要更好一些。
0: One two。
2: 连续两个接发球拧拉得分，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赛前提到的，王曼玉肯定是希望把这个球变得简单，打到她的一个大炉球，所以都在拼命的发上旋拧拉变成上旋。王曼玉有点打开了，
2: 对，节奏很快。慢慢需要调整了。
1: 哇，这攻防很漂亮。其实快慢已经顶上来了，他想也还是要靠这个反手的速度和大斜线能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
2: 嗯，
1: 那这球
2: 慢慢有点打不穿了。

0: two, five.
1: 卡曼也是加强了自己反手位的单板质量。

哇，非常精彩啊！6-3。现在感觉王曼玉的这个上手啊，球还是很深很转，所以顶着这个款曼是有点难受。哦，一个擦网，确实像若晨说的，这个第二局感觉王曼玉这边是有点打开了。

0: 3, 8。
1: 今天在相持当中，还是王曼玉的攻防表现得更好一些，
2: 对，
1: 更加有连续性。
2: 3, 8，王曼出现了失误啊。
3: 9, 4，
2: 这球款慢，拧的质量也很高。
3: 4, 10，
2: 10-4，王曼玉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4啊，这样的话王曼玉是2-0领先快慢，接下来要看快慢的调整了。

0: level。
1: 第二局的比赛是有点一边倒了。
2: 嗯，第二局的中局快慢没有咬住。现在整个打起来相持以后，快慢可能先是要出速度，一直用速度去压制，但是王曼玉作为回手球来说，对这种攻防可能是快慢现在需要加强的，不仅仅是有一波的一个进攻，如果再转回来的话，有多有一些连续性和转换很重要。

0: 哇
1: 哇，非常漂亮。
0: 对，一组强势的进攻啊。
1: 王曼昱一直都是非常凶狠的，可以看到她的连续性和质量，身高臂长，把这个动作幅度加大以后，质量非常高，像男子运动员。哦，擦边了，
0: 防了一个擦边啊。

0: two, three。
1: 板板也是非常的想打短球，把自己的左手的优势啊，又控制球的细腻发挥出来。
2: 嗯，
1: 对，光打上旋的话，他可能也会有点吃力。得看看快慢的一个战术。
0: Three, four。
1: 正短反长的一个牵制。
2: 对，他也有的时候会想，有可能王曼玉会上来反手拧，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嗯，主动变化了。
2: 缓慢的接发球拧了。

0: 哇，又是一个擦网。
1: 这两局的擦网比例挺多的，擦网特别考验运动员的一个二次的启动。

0: 4 5，
1: 缓慢出现失误了，这个节奏还是让缓慢打的没有那么的舒服。
0: 6 4

0: 哇，
1: 非常强势啊，王曼玉的，尤其是抢上旋的这一下，不管是他发勾手抢上旋，还是侧上抢上旋，这板球的命中率是极高的，基本不会丢球。
2: 7-4 4-8

0: 5, 8.
1: 其实像热身指导说的，狂慢首先需要在前挡板上占据主动，更快的发动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上手的这一板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重要，还有就是自己的连贯。
2: 是的，这三点要同时的做到。
1: 因为王曼玉这场比赛的状态太好了。
0: 8, 6.
2: 而且款曼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他不仅仅有抽这个斜线，他反手还有一个顶直线，这两条线的威胁是同时存在的。
1: 款曼追了两分到6-8，王曼玉来发球。而率先上手了，9-6。
2: 这一分结束，王曼玉也是大喊了一声啊，这一局的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哇，10-6，王曼玉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再翻 ，ten。
1: 地板就是刚才提到的定直线。
2: 11-7，我们欲拿下第三局，现在3-0领先快慢。接下来的第四局将是快慢没有退路的一局。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决赛将会和王艺迪来争夺女单冠军。目前这场半决赛我们玉是极其出色的竞技状态啊！比赛节奏很快，现在我们玉是3-0领先快慢，接下来是第四局。
1: 哇！突然的这种提速啊，把这个球连续给到了快慢的正手位，顶住他的正手，然后自己再找机会去反攻。
2: 卡曼目前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非常吃力。
0: 来 ，One Love。Love Two。
1: 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与王曼玉拼上旋球的话，快慢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到压力很大。
2: 对，
1: 还是要改变一些球的旋转，做一个尝试吧。其实这分调起来没有问题。
0: 快慢，
2: 快慢这边开局不利叫暂停了。

0: 确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我感觉王曼玉没有给款曼什么机会，他整个人衔接也非常快，然后这个状态的饱满也体现在这个脚下也很快，然后出手非常的果断。
1: 对，其实从第一局打完到第二局的开局的时候，王曼玉的状态已经都出来了。
0: 嗯，另外确实能够看到两位是队友嘛，所以这个球场还是非常熟的。

0: 看看这个暂停快慢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直线，包括快慢一上来这个发球没有选择发上旋了，变成下旋，主动的去抢下旋会好一些。
2: 嗯，

0: 腿摆的不错。
1: 这种脚底下积极主动这种小碎步啊，特别的出色。你看到其实摆短后大概错了两三步小碎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位置。
0: 嗯，

0: 哇，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吴曼玉这两条直线守得非常好，
1: 就是利用她的自己的身高臂长和移动跑动的速度去护住。
0: 嗯，但有的时候你身高高起来之后，你还得协调。
1: 对，
0: 嗯，对，她这个条件确实非常好。
1: 哇，今天王曼玉一直从开局到现在脚底下这个非常快啊。
0: 对，所以你要看运动员的状态，你看他这个脚下的移动也能看得出来。
1: 是的，也快慢的进攻。哇，
0: 远台反拉，
1: 反拉回去，非常漂亮啊。快慢这个也是在做进行的一个调整，
0: 嗯，
1: 对方反拉过来，我也还是要防回去，拉回去。

0: 快慢进攻了。
1: 对，
0: 也是作为左手运动员非常顺的一套组合呀，拧起来顶大脚，然后正手再撇一个大斜线。
1: 比分追到4-6，彭曼这段状态不错。接发球直接拧了。
0: 现在王曼玉不管对方发什么旋转，我都是要给他拧起来。
1: 嗯，
0: 形成自己的这种上旋优势。
2: 7-5。
1: 其实接下来这两分比较考验快慢的接发球。

0: 还是感觉到王曼玉给对方的压力非常的大，
1: 对，
0: 一直都在发力，没有喘气儿的一个机会，
1: 对，都没有一个单一的，就是单一落点，就直接就把两边落点全部打开，全台调动。
0: 另外还有队内比赛，双方也都比较熟悉了，
1: 对，
0: 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一个很内核的一个内容里边。
1: 但是这局款曼至少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了，不像上一局一下就被拉开了，
0: 也在想办法。
1: 嗯，
0: 好的，
1: 再追一分，7-8。
0: 其实在快速当中，款曼最有优势的就是这个两条直线，左手本身就晃，另外他也天然的打直线比较顺。
1: 嗯，

0: 你看，还是一板直线球。
1: 对，这样的话8-8了。
0: 对，也在从落点上寻求机会了。
1: 这一局有悬念了。

我们与正手反拉，一个关键分9-8，还是王曼玉领先。

0: 哇，这个直线的空档被王曼玉抓到了，
1: 这分球太强了，真是最大的一个角度还能发力，用手腕发力的。这分球快慢也尽力了，
0: 是，所以快慢最后也笑了，太厉害了，赛姐。今天对上了一个火力全开的王曼玉，
1: 状态特别好。
0: 11-8，王曼玉拿下第四局，从而以4-0战胜了队友快慢。其实竞技状态非常的出色，这样的话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阵容就产生了，将由王曼玉来对阵王艺迪。那若晨指导也简单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今天王曼玉打得非常的释放，正反手的一个护台非常的大，并且火力全开，也是慢慢调整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当然快慢也很有进步，打得也很尽力。那么在中局还会有一些这种上旋球的差距，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女单的决赛吧。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1: 我吃太极甜宝。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胸发闷，心发慌。
2: 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5: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重庆轻功职业学院，欢迎您。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
7: 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尽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
11: 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6: 和谐共生。
17: 自然童话，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的2026矿山井号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提供精彩赛事。 那今天呢，我们要一块儿来看一看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参与自主来举办的赛事。那这当然是离不开我们的浙江苍南县的巨大的支持。那在昨天的晚上，在现场，在苍南县体育中心体育馆，我们和杜峰指导一起跟大家领略了本次比赛揭幕战。 开幕式的风貌，那确实呢，浙江苍南作为东道主，大比分战胜了山东滨州。但是不看比分，不看胜负，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双方运动员。其实我们更应该说，他们是群众篮球爱好者，对于比赛不放松、不放弃的比赛态度。 那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更好的和场边观战的观众，包括屏幕前关注的观众有机的融为一体。特别是在当时呢，比赛转播其实还是挺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在赛后才得知，那在苍南县体育中心体育馆的外场有很多的观众。那在大屏幕前，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在获得比赛的球票，那在大屏幕前一直把比赛，包括开幕式。 是最开始，直到比赛结束，从头到尾，那一直在观看，所以能够看到篮球的赛事、篮球的活动，包括运动员如果是投入足够努力、足够拼搏，实际上他们很能。 引起所有关注者的共鸣和共情。那这场比赛最终呢，浙江苍南是拿到了1胜。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转播的也算是半个东道主。之所以这样说，是浙江参赛的另外一支球队，也是浙 BA 的强队杭州队。那对阵的是江西南昌队。那自参赛到达苍南之后呢，江西南昌一直是非常的低调，他们更多的是说自己是。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更多是以参与为主。但往往呢，在不背包袱的情况下，在这种群众篮球的比赛当中，你可能更能看到这些群众篮球爱好者的发挥。当然，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杜峰指导也是跟我们的记者表达说，确实每一位草根球员，每一位。

0: 群众篮球爱好者都应该珍惜这样的平台，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赛事不断的举办，那让大家领略到啊，和自己同样的朋友，同样的这种篮球爱好者，那在场上挥洒汗水来展示自己对篮球的热爱，可能我们未来的这个篮球生活或者说是群众体育生活才会越来越好。那现在呢，苍南县体育中心体育馆也已经是等待这场比赛的开始，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看一看这场杭州对阵南昌的比赛，看双方的运动员表现如何。那今天比赛的技术代表也是我们都非常尊敬的前国际级裁判王卓平老师，身穿橙红色球衣，这是南昌队。那今天杭州队还是作为确实是作为主队来参赛，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江西南昌上场的是14号马跃、22号陆小龙、44号刘聪、47号顾思聪和71号胡振康。
1: 如果期待比赛精彩，一起来掌声送给球员。大家，我想问问，除了后援团之外，有多少是南昌队的支持者？来点掌声，听听你们的声音。好，感谢每位。
0: 好，杭州队这边呢也是严阵以待。那特别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苍南的助威团，在昨天现场是山呼海啸。当然昨天是因为苍南队出场，这个现场的声音震耳欲聋。当时坐在场地里，我非常庆幸自己戴了耳麦。

0: 女足接着吧，比赛即将开始，为大家介绍双方首发阵容。相信男超队首发14号、22号、44号、47号、71号，常规队长71号胡振涛。接着杭州首发队员0号、8号、12号、14号、15号，常规队长8号陈富阳。
1: 好，马上比赛要开始了。两支球队都处于 B 组，总共呢是6支球队参加我们这次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这是南昌的主教练格力，杭州的主教练是于双凯。其实呢，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转播这边的时候，对于杭州队就有所了解。我们能看到有0号朱胜阳，包括12号、8号，另外14号和15号。南昌反击，这球是走步了。南昌的14号马跃，15号沈许斌为浙江杭州是先拔头筹。看一看南昌这边，险些是被杭州一球断下，最后攻筐没有攻成，反击杭州再添2分。这是他们的8号陈阳，除了0号朱胜阳、8号陈阳，先看这球，这球又是杭州护框成功。南昌这边应该是犯规了。
0: 身长244号队员阿云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一次犯规。
1: 这是南昌这边犯规。先看这球，手递手给的非常的细腻。传接球，南昌这边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自己进攻的问题。杭州开局打了一个6-0，朱胜阳他是有外线投射能力的，现在还是在中距离找手感。南昌这边如何？很努力，但是哎，这边是二次进攻，看一看行不行？制造了犯规。15号沈许斌，浙江杭州的队员犯规了。沈许斌的身高是1.97米，司职中锋。不过这次呢，群众篮球争霸赛也让我们领略到，就是各队啊对于位置的状态阐述可能不是很一致。你比如说像昨天山东滨州的马斌，2.10米，他报的是后卫。当然他也是在比赛当中频频向我们展示他是有射程，而且他的手感很柔和。看南昌能不能通过罚球，这第二罚先罚中1分。哎，果然1-6，南昌还是要提升自己的进攻成功率。
0: 咱们是防守，两个队及时依靠队员他人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二次犯规。
1: 再看看江西这边背转身，哎，这一次终于是在篮下把球打进，这也是江西南昌第一个运动战进攻。22号陆小龙，陆小龙的身高是2米01，2米01，这个身高也是江西南昌的身高最高的状态。他们有两位2米01的运动员，另外一位是27号杨仲轩。哦，这球是给到外线，如何？篮板球。陆小龙，两位呢是拼得非常凶，纠缠在一起。
0: 好的，休息一下，掌声欢迎61号刘玉浩以及77号谢凯波登场。
1: 江西南昌又获得一次球权，上线的掩护提的比较靠外，陆小龙。你看杭州的防守是攻击性非常强，而且勇于上身体对抗，尝试外线去投射，因为时间不太够。但是呢，杭州这边应该是77号谢凯波犯规了。

让这位前场球

0: 单刀掩护，哎，这边陆小龙又被漏了，是一个斜四十五度想找打板的投篮，没有中。不过江西南昌现在陆小龙这一点呢，还是能够有比较积极的发挥。南昌在防守杭州这边61号刘宇浩的时候，应该是防守犯规了。刘宇浩这边跟进强打，犯规的是江西南昌27号杨仲轩，就是南昌这边71号胡振康被换下场。朱胜阳回来，第二番没有中，刘小龙把篮板球抢到，这样呢应该是江西南昌。现在陆小龙和杨仲轩都在场上，这是双塔的节奏。杨仲轩内传内，陆小龙又是造成了刘宇浩的犯规。确实啊，如果是这样两个大个子，因为整个呢浙江杭州这边阵容当中没有超过1米95的选手，那让两个大个子在场上呢，确实会有一定的制空权。但是两个大个子在场上体能如何，包括能不能适应杭州这边攻防转换的速度，这个要拭目以待。因为在我转播当时浙 BA 就是杭州对苍南的时候，两支队伍打的攻守转换都非常快。像昨天呢，确实就是打到最后，苍南的体能真的是好，送他们四个字叫勇往直前啊。似乎就是也不管比分的差距，也不管自己的体能损耗，就是上场就完全投入。
1: 南昌队，杭州队，南昌队，杭州队。什么声音？
0: 杭州队现在防守非常的强硬，两个内线之间，陆小龙还是想去强打，但是你看，就是杭州队他的灵活性，包括他的努力程度，哎，这边是错进错出，又被陆小龙抢断，再被抢断，反击，葛正波也没打中，看怎么吹。第一节呢，双方的进攻效率都没有能够得到保证，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并不是在看哪个职业联赛，而是在关注，其实可能和看比赛的人一样的一群人。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对篮球有着非常强的热爱，在平日常的工作之余，能够更投入的训练，能够和自己更信任的队友在一起，团结一致，这边浙江杭州说话间的又是中距离，拉开空间得到2分，9-4，给到陆小龙，中距离如何，并没有能还以颜色。杨仲轩在抢篮板球的时候推人犯规了。浙江杭州外线飙射三分没有打中，陆小龙包抄到了第一点，险些把这篮板球拿过来， 但没有成。刘玉浩中距离，今天浙江杭州队这中距离还是挺稳健的，虽然说他们打法上啊就很小快灵，但是这终结点上呢还挺复古的。
1: 吉祥工厂中距离线魔鬼般的防守，大宝贝刘玉浩盖出底线，南昌球权11秒进攻时间。
0: 江西南昌终于还以一记3分球，现在还是要通过。先看浙江杭州这个三分没中，杨仲轩给队友推进，漂亮反击，江西南昌反击得手。91号周旭打停了比赛。

0: 暂停时间到，是的，无论怎么样，你们就是我们的 super star， 我们的英雄，继续为南昌呢，继续走马换将。杭州队14号马跃，看这将杭州这边调整之后。
1: 浙江杭州，裁判名下是浙江杭州71号队员，阿守犯规。杭州队换人。好的，先看波西西枪，换上身后，神取兵。这是刚才浙江杭州的反击。杭州的2号葛正波，他本身的速度是很快。 通过一个暂停的调整，浙江杭州呢立马是把比分差距拉开了一点。不过这边杨仲轩又通过自己的身高和篮下拼抢，觅得了二次进攻的机会，2罚中1，15比10，第一节呢还有2分10秒的时间。双方开局在浙江杭州呢打了6比0之后，一度陷入相持，拼抢。 身体对抗都非常激烈，但是呢，就是都没有能够高效得分。但是慢慢调整，就是在这种比赛的对抗上，更多的还是要看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和态度。

0: 规，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犯规一码。那球队球星一号队员罚球两次。
1: 杭州队在防守的时候犯规，那这样的话周旭来罚球。91号周旭身高是1.75米，冲击力很强，他是在球队当中扮演一个双能位的角色，但是罚球命中率呢是会受点影响吧。葛正波交球之后的掩护，葛正波已经通过空手溜底线到这边的零度角，但是浙江杭州这边失误了。陆小龙传对角三分球，这球是投的确实有点靠外，尽管积极拼抢，但是球又是给到了对手手里。葛正波这次反击再次把握住。那浙江杭州呢现在已经得到19分，第一节比赛还有1分钟结束。陆小龙给到杨仲轩，这边勾手，但篮板球还是被杭州抢到。葛正波前场2打1，这球制造了南昌的犯规。
0: 欢迎回来，由杭州队三号高旭罚球两次。

0: 咱们来防守二号队员葛振波拉人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
1: 浙江杭州呢，在比赛的后半段，特别是在江西南昌追到只差两分，他们叫停了之后的调整，不管阵容的调整还是执行上的调整，让他们自己获益匪浅。他现在领先到两位数。好，这边呢，南昌上罚球线，顾思聪身高也有1.90米。其实从南昌的身高条件来说，还是静态天赋还是很棒的，集中这样的一批群众篮球爱好者，相信大家应该都在比如说成长的过程当中，求学的过程当中，应该都有过一些半专业的篮球训练。但是呢，就是篮球是五个人的运动，除了个人的技术能力之外，还有团队的配合。从杭州这边的执行力来看呢，就是应该是配合的会更默契一些。好，第一节比赛结束，杭州队是以23-11领先南昌。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的第二节比赛。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

0: 实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的第二个比赛日，这是浙江杭州对阵江西南昌。第一节比赛呢，23-11，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忽略比分。想打一个手递手，这球南昌很机警，把球是直接抢断下来，但是葛征波呢就是一个战术犯规，因为我们现在拿不到技术统计，我不知道葛征波是不是犯规数比较密集了。教练员于双凯把他换下去了。

0: 好球啊！这边落后的浙江江西南昌，终于有杨仲轩，还是靠内线。杨仲轩和陆小龙呢，两人在场上打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不确认，江西南昌之前的打法和状态，他们需不需要呢交替休息一下？但是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一旦休息，好，先看这球，已经出界了。漂亮！这边浙江杭州又是靠反击打中一球。杭州这边应该是六号，六号许哲突然上步呢，给了陆小龙一个对抗。看这一下撞的确实是对抗很凶狠啊。不过杭州队呢也确实是在陆小龙倒地之后，马上两三个队员过来来表达了歉意。比赛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能够健康平安。
1: 我们相信啊，每个运动员都拼尽全力想在场上打出最好的表现。当然篮球是一项身体非常的运动，在运动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碰撞，我们也美好的祝愿每一位球员远离伤病。再次感谢，耐心等待一下，谢谢你们。好的，现在朋友们，再次热烈的掌声给他鼓励，记住他，鼓励拼搏，陆小龙。大队，大队，请交换人。
0: 这是苍南的助威团，大家都是凭借着对比赛的热情来到现场，而且他们组织有序，狂而不乱，其实也是比赛场边的一道风景线。杨仲轩这边想要去运球过人，造成了杭州队的犯规。
1: 个人第二次犯规，全队第二局第三次犯规，南方队球权

0: 还是通过中距离。这么一看呢，就是浙江杭州中距离方面确实是有很有把握，而且也能看出他们训练的基础。利用掩护，可下线走不过去。杨仲轩这边突到篮下，因为现在呢陆小龙下场休息，我们不确认陆小龙的身体状况如何，希望他没有事，但就剩单塔之后呢，南昌必须要改打法。
1: 这是第二次犯规，全队第二次第一次犯规。

杭州还把球救下来，再找机会，想要这个担当掩护。这应该是南昌这边防守的时候犯规了，看这上步啊，哎，提前上步，但是呢他等于是位置还没有占据完全有利的状态，上手去抢这个球。尽管呢杭州队应该是还是把球分到了更有利的队友的手里，但是裁判员还是先吹了这个防守犯规。比赛继续，第二节呢打了有三分多钟的时间，这边是杭州队呢进攻犯规了。

0: 十八分的差距，看一看浙江杭州两分球啊，16中14，这个命中率是太高了。转移球分边，还是中距离，这次没中。16中14，南昌这边呢，就是投射上，就两分球上差距确实大了一些。杨仲轩点一下，还是打得很巧，直冲篮下制造了犯规，打中还要加罚。
1: Okay, team, show us what's up.

进入一个暂停。现在呢，杭州队显然是很主动，但是从南昌队来说也完全没有任何的放弃，就是希望陆小龙这边呢，应该是额头破了，紧急的处理了一下，这多像我们平常在学校里在这个街球场打球的状态，轻伤不下火线，只要自己认为自己状态没问题，那上场就一个字，就是拼啊。

哎，这球也是杭州忙中出错，许哲这球丢了。镜头给到了陆小龙，也希望陆小龙能够早日康复吧。这确实很意外，因为从陆小龙和杨仲轩来说，绝对是南昌的阵容当中的核心，也要看情况，看他教练员格力要不要让他再上。

0: 水天杭州的两件自己能够找到优势的基本点啊，一是防守反击，二就是中距离投篮。他们空间是真的好，虽然我们说这个中距离啊很复古啊，但是如果你能把中距离打到前面有一个数据，两分球无论是篮下还是中距离加在一块儿，16中14，这个命中率确实在群众篮球争霸赛当中你很难落入被动吧。这又是防守反击，
1: 请求三

球之后，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知晓，我们的航空队八号队员陈阳，他的祖籍是在苍南，当然是因为生活工作来到杭州，今天呢回到了家，记得也要把温情掌声送给他，我们的好兄弟，谢谢。

比赛继续进行，第二节呢还有4分钟的时间，利用掩护分边，底角又溜过来，还是葛正辉，他的奔跑真的积极，这是我们特别想在这种群众篮球争霸赛当中能看到运动员的这种精神面貌。转移球，上线守地手杨仲轩。 哎，这陆小龙回来了。陆小龙回来，应该杨仲轩是换下场休息了啊。那南昌这边上的应该是47号顾思聪，刚才给陆小龙传球。那陆小龙上罚球线，身高2米01，体重是103公斤。陆小龙呢是95年出生的运动员。 也是刚过而立之年。从运动员们的身材来看，应该日常都是保持着训练的基础，状态应该都是身体状态条件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地球为例。杭州市负责。好的，我们市中注意防护机制的高烧中心上二十一号陈宇以及六十一号刘宇浩。
1: 大范围转移球，球领人走，这传球还是挺妙的，直接抢起干拔投篮。四十四号刘聪，身高1.83米的得分后卫，这应该是制造了葛正波又一次犯规。哟，那葛正波这犯规数可不少了，够拼，够努力，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这种群众篮球比赛当中呢，容易掌握不好尺度。咱们俗称说有时候拼的容易上头啊。但只要是没有危害对手，我觉得这都是能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刘聪两罚两中，时间又过去了一分钟。

0: 南昌这边通过反击再中一球，继续缩小着比分的分差。我们字幕上的表呢应该是不动了，现在是不到两分半的时间。杭州连续的篮板接二次进攻都没有能投中，看这次的三分球漂亮，葛正波完全不受影响。好，这边杭州也示意，原来是可能是想换上77号谢凯波，现在不换。好球，一球还一球。南昌这边也是通过顶弧三分球，14号马跃命中一球，还是13分的分差。到篮下切球没切成，
1: 防守拉人犯规，杭州队前抢球。前场边线是陈如剑。
0: 南昌断球成功了。顶弧三分，但是打到篮筐前沿，注意看反击，这是杭州的强项，但是这一次冲得有点猛，所谓欲速不达，双方都是同样的失误，付出了一些小代价，但是这都很正常。我们在为进攻没成的队员懊恼的时候，其实还是应该感谢队员不惜体力的奔跑，带给了我们更生龙活虎的画面。转移球，陆小龙，这应该是制造了杭州这边12号包如生的犯规。包如生身高是1米93，现在是15分的差距，换上15号沈许斌，把刘宇浩换下。刘宇浩这几次反击打得有声有色，1米95，110公斤体重，力量是很足的。
2: 多少钱？

0: 陈许斌，身高1.91米，体重97公斤的四号位吧，算是。移动还是很积极，而且投篮也很柔和。
1: 我想知道的都是在这段时间。恭喜投手12号飞人飞人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好的，各位，请各位快上10号飞人注意防。

篮板球。第二节还有不到20秒的时间就要结束了。看南昌的反击，但是陆小龙是应该没有意识到杭州这边葛正波已经过来把球断掉，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45-30，杭州呢是领先南昌，双方回到休息室好好调整一下，也希望陆小龙能够早日康复吧，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尊重他的比赛态度，但是也希望呢运动员们这些群众篮球爱好者都能保重身体。那么接下来进入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我们下半场三四节见。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1: 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Which is

0: 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0: 吃坏了，
1: 是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是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0: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谓整肠丸。
3: 哇，大哥好厉害，
4: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鼎，
3: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5: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6: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来一起关注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的比赛。这是第二个比赛日，对阵双方呢是浙江杭州和江西南昌。浙江杭州呢身穿白色的队服，而江西南昌是客队出战，他们身穿是橙红色的队服。上半场呢，杭州呢也算是半个主队，他们在整个上半场大部分时间里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防守反击和中距离投射的稳定性。除了在6-0之后和南昌进入缠斗，进攻的效率一度走低以外，其余的时候呢还是打得都比较顺畅。而从江西南昌这边，他们的优势应该在于内线双塔，22号陆小龙和27号杨仲轩两个人都是2.01米的身高，但是呢，在陆小龙额头被撞破之后，一度是只有杨仲轩一个高度在内线存在。这边又是杭州队面对陆小龙的贴防护框，打进两分。
8: 对不起，对不起，球路边线。

0: 线投射不中，但是有篮板球。杭州这边还是确实打得非常拼。在昨天的比赛，就是苍南对阵滨州的时候，杜峰指导有一句话很到位，就是当比分差距稍微大一些的时候，你在群众篮球争霸赛的赛场上，你看到的更多的会是领先的队不放松，落后的队不放弃。因为对于这些群众篮球爱好者来说，胜负是他们追求的一部分，更多的还是展现自己对篮球的热爱，自己的这种拼搏精神。攻到前场，他们试图继续扩大比分。
1: 那传接配合，裁判员是防守男子队91号队员打手犯规，
2: 男子队换
1: 队员第二次犯规。
0: 左迪桥想打一个传切，这个传接的想法还真的挺好的，

杭州这边再度换人，换上了他们的十四号高世豪。感觉上杭州会让更多的运动员上来找找比赛感觉，因为毕竟是在苍南这一站，也杭州也算半个主场吧。而且他们在这边比赛当中是绝对的强队，

0: 那江西南昌这边呢，格力教练也要好好调整一下。不过这比赛的内容、比赛的过程，还是能让更多的运动员上场有展现自己的机会。就像杜峰指导所说呢，对于很多的群众篮球爱好者，我们所说的草根球员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展现自己，赢得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非常重要。
1: 欢迎回来，杭州队12号鲍智深罚球两次。

南昌这边想要尝试突施冷箭，但效果并不好。再转移跟进，目前看杭州确实打得会更灵活一些，又到了底角，但是这球出手啊，力道有些大了。这次呢，南昌也是打防守反击，好球打进有效，还要加罚。这球南昌这边14号马跃，这是他们的先发球员，这球节奏自己掌控得很主动，而且从左边突破，最后换右手，造成了高守豪的犯规。

0: 哦，这边是想要给一个传切。71号胡振康想给到杨仲轩的无球跟进，想法非常好，杨仲轩也很努力，但最后呢是功亏一篑，出现了失误。刚才这是南昌的护框，也很坚决，收获到了效果。这次的比赛成功举办，也离不开苍南的政府的各个部门齐心协力，和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的体育青少节目中心一起，给六支球队，也给苍南的民众，营造出一个群众篮球的一个非常好的舞台。浙江杭州呢，再次打进两分，15号沈许斌。17分的分差，特步后仰跳投，杨仲轩这一球也是有点乏力了，看陆小龙也没打进。转移球，先出界了。
1: 谢谢场边边六人，南昌球权后场边线制球入界。

0: 转移球，自己运控出机会没打进，这球陆小龙篮板控制的不错，推进机会，这球投篮轨迹其实还可以，但可能是啊，只是推测，可能是勾腕勾的有点早，打到篮筐前沿崩出去，漂亮。沈旭斌呢又是反击，并没有犯规。南昌又攻到前场，陆小龙想法很好，直接球停空中就二次进攻，陆小龙
1: 这个是防守红队十号队员阻挡犯规，人类前场攻线

跟着前场边线及时入境。

0: 13号高士远，这是抽筋了。一个呢是现在浙江苍南呢，也是可能会有未来潜在这个台风的过境。那其实呢，海边的气候有时候会比较的湿热。然后这边高士远迅速坐在地上，他也向教练员示意。
1: 比如说，运动员的体力消耗确实会比较大一些。没有尾声声落后的客人，南昌队来加一加油！我们尽量来加油一下，好不好？所有现场观众，以及南昌队，南昌队！我相信现在观众一定是大致而温情的，跟我们朋友们给他们温暖的力量，再来一次，南昌队！
2: 三体四十到，森林未来，南昌队控制球权，55.6秒的时间。

0: 第三节呢还有不到35秒的时间。
1: 全队第三次犯规。
0: 杭州应该是获得球权，这边现场也就是我们的苍南县体育中心体育馆的工作人员赶紧清理一下地板。南昌这边准备换上44号刘聪，换下14号马跃。第三节比赛呢，这也就是结束了。杭州队延续刚才的势头，他们仍然是多点开花，并且在防守反击上确实是打得有声有色，中距离继续稳固自己的领先优势。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
2: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

0: 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这是第二个比赛日，杭州对南昌，第四节比赛已经开始了。现在杭州的领先优势比较大，但是双方的在比赛当中的投入度一点不减。像大家看到，这是南昌的主力内线陆小龙，他现在额头在上半场被撞破，仍然是轻伤不下火线。而杭州那边的外线高士远也有应该是抽筋或者小拉伤的状况。反击，这球呢是传球的时候没有顾及防守队员，
5: 这把是正常篮板，防守队员十一号队员拿球犯规，
6: 韩东队换了人。
5: 破晓零号队员朱胜阳，换上回来，南昌主权。

又跟进一球。杨仲轩这边在外线找机会，单挡掩护，刘聪并没有在挡拆结束之后传球，传到对角，看这一球磕到脚上出了界外。南昌的34号，这是胡轩明，身高1.90米，这是一个4号位。胡轩明下场休息。继续攻到前场。

这回呢，看南昌，陆小龙在要位，因为陆小龙本身他有一定的牵制力，这其实应该是，南昌特别希望全场更多时间打出的一个战术，就是陆小龙有足够的牵制力，这样的话会给，杨仲轩腾出一些空间，而杨仲轩本身他有一定的持球能力，往内线突，他打了郑旭斌一次犯规。

的，我们来篮球加满了我们球员的汗水，更欢迎了，感谢新球迷再继续满。

0: 看反击，杭州直接杀入到内线。第四节也打了有三分半钟的时间，杭州还是牢牢的占据主动，但南昌并未放弃，还是想在高位找挡拆。外线拉开了，好球，这个三分球来得很及时。南昌的47号顾思聪，身高1.90米，是一个锋线。而杭州这边呢，没有打进，是一个篮外空心。漂亮，连续得五分。这边是刘聪反击得手，把比分差距追到20分。
1: 好，球暂停，球暂停，过。

0: 南昌以及杭州的战友们，感谢各位，在我苍南看到美好篮球，爱拼才会赢，感谢每一位苍南精神。
1: 暂停时间到，
0: 暂停时间到。

0: 最后六分钟，他说这边底角耿正波那边有机会的，他并没有说就沉底角直接投，
1: 那下面冲击内线裁判鸣哨，请桃竹队二号队员阻挡犯规，
2: 韩东队换人。
1: 好的，桃竹队继续的掌声给二号葛成波休息一下，换上八号陈阳。
0: 那葛成波是下场了，刘聪上罚球线，这球触手啊，就是并不算是很柔和，弹框而出。

这边南昌铺房封盖铺的凶了一些，没有控制住自己身体，犯规了。常州这边是换人，常州队十四号队员高世豪罚球两次。

0: 那么，请现场安排同志们及时信号队员拉人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报告过来，南昌同学。
1: 就进手递手，又是一个零度角命中。刘聪把比分差距又缩小了一些，最后这五分钟啊，也就是半截球。哎，杭州这边又出现了失误，现在是17分。那现在也确实大家都很投入，汗水挥洒的很多，场地有些湿滑，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哎，刘聪险些失手。杨仲轩再给到陆小龙，强打内线不中。南昌的就地在前场是双人夹击，那杭州还是很沉稳，把这球是传过了前场，好球，很稳健。

0: 好的，班长十三号队员高旭，欢迎回来，南昌同学。落后的分差需要更多朋友来给我们特别加加油，南昌队，南昌队。
1: 转移。
0: 恭喜防守华国队十一号队员打手犯规，个人第四次犯规，全队犯规一码。

那边篮下的积极拼抢，双方还就像开场0-0那样去拼抢，这也就是在群众篮球争霸赛的比赛当中能看到这种场面。有一个牵着篮板，强打好球啊，顾思聪，把比分差距又是缩小，现在还有3分钟。

0: 发现球出内线，11秒进攻时间，南疆球权。
1: 南昌又回敬一个球，现在杭州呢有意识的压一压节奏，

0: 古斯松呢，他的体能应该是比较充沛，不断的来冲击南昌的内线。
1: 我们这边请求换人，我向八号队员孙瑞强换人队员发球。

0: 十六分球，杭州继续推进。你看，刘聪艺高人胆大呀。其实上空篮可能更稳当的能得两分，但是刘聪偏偏选择三分还能投进，这很棒。远距离抛投还不中，看看南昌能不能抓紧这最后一分半钟，再给自己证一证明。
1: 裁判请双手竖在帽子里，拿手的黑韩东瑞换人，换上零号朱振阳，全队放队一码，由南昌队执勤罚球两次。南昌队的支持者，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加油，谢谢。

0: 好，最后一分多钟，12分球的差距，这其实距离差距并不是那么大了。再突破分，个人触到内线的时候啊，其实是已经快到24秒了。再传呢，多少是有点被动，最后还是造成了一个失误。但是南昌有机会再好好打一个，看看能不能。这球直接过来，漂亮，10分了，69-59，这就是群众篮球比赛的魅力。你看这前面似乎双方的差距遥不可及，但是越打到最后，在这个相持的过程当中，落后的一方越能找着机会。
1: 球出界，
0: 后场球。
1: 这边是南昌球权。下面片刻，我们的中央裁判以及最终裁判进行确认，多角度确认之后，黄春内控制球权，南昌。
0: 这边又是一次违例球，最后30秒钟，

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双方比分差距定格在十分，杭州不打了，双方也是握手致意。这样的话，杭州在我们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第二个比赛日呢，是以十分的优势战胜了南昌。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这场比赛。那明天也就是第三个比赛日，东道主苍南将再次出战，他们对阵的对手是内蒙古呼和浩特队。这场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瑜伽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
9: 量
10: 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

0: 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九道呢是南非队，第八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七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六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五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四道呢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三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伯特科娃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二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埃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18.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三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21里，包括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21.58。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19.27。今天呢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

的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了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四乘四百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二三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三四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福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福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分15秒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啊。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分15秒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分15秒31，新的赛会纪录。

0: 这三分10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啊，今天捷克队的琳达·博特科娃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啊，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她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它的成绩测量。59米32，这一头比它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米06。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米72，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米58，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斯，勒布兰斯呢是在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米91。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奕昕和马晨一。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08年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米29，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 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柄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柄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米67。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四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 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来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哇、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也门家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饼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地结束了自己的比赛。

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瓦里茨，瓦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10人、8人和6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一个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投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投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纳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掷圈的边缘，55米78，排名来到第三。

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8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投开始发力了。这是运动选手坎伯奇。在排在第六位。

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翊鑫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翊鑫，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在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翊鑫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60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啊，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边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米30，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米5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翊鑫。苏翊鑫第一投59米32，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

想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六十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但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饼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塔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塔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塔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塔吉科斯塔最后一投有点犹豫，这边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投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贾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五十九米还是上五十八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贾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名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

0: 前进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奕昕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四名，遗憾地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

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她是第10位出场，她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一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跳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呢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本赛季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8位，四跳过后处在第8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跳很一般。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6米3，或者说有机会接近6米4的这种选手。

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英国选手黛西·斯内尔，黛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长期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扎海吉。伯利罗扎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47米，曾经跳出过6.48米，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运动员。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罗扎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助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但是呢是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黛西·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体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
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8位，6.03米，是今天他的最好一跳，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的这条分界线。这跳哈，可以说最后时刻刘扎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刘扎海吉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牌。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马尔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现在处在第2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44米，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当然，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52米，前面5跳只有2跳有成绩，第2跳、第4跳和第5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6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52米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3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52米的

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49米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8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国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03米的成绩名列第8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他是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的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50米，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50米，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昆诺内兹这头17.90米，17.90米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98米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能不能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

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投球圈外的平台上。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投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投。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牙买加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投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梁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拉法利杜这是一个左手的选手，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了。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投之后往后就是收着投，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他最后一投，哇，这投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

兰索，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投，这一投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也直接给踩了。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十七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库诺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克罗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了，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十八米线了，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0: 看一下 H8G 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舍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7，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泰奇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泰奇甜宝。
5: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4: 下午3点吃雪梨泰奇甜宝，
5: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4: 晚上9点吃莲子泰奇甜宝，
5: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4: 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泰奇甜宝。
6: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7: 乡村美如画，奋斗
1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6: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鸥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 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斯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半决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雷隆热，半决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埃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杜埃拉埃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维，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维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100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2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维双胞胎米亚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10: 对，
0: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埃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一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维，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了超越。 麦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娅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20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他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南非选手马尔克·费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

冥想。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波斯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

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一动，这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哦，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时间上稍有消耗。还不错啊，15: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34。84: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门，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的，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弗拉维奥，这是当地的一片旅游胜地。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现在准备开始比赛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伊芙兰。从这个画面来看啊，确实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比赛的高台卡在了一片悬崖峭壁上，女子选手的起跳高度是距离水面20米，男子选手呢则要更高一些，达到了27米。伊芙兰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完成了一个3.4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这是一个躯体姿态来完成的动作。目前他的总得分来到了222.65分。在意大利举办的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第二站，第一站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像这样的公开水域的比赛，观众席的设立也是别具一格，想要近距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是乘坐这样的小小汽艇，这样呢他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观察到选手的整个比赛的动作以及入水的瞬间。前高台跳水的比赛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在世锦赛里面选手总共要完成6轮的角逐。除了世锦赛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赛就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啊高手云集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了。刚刚完成动作的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彭尼西。在这一轮里面，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受到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4。下面登场的是曾经在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的加拿大选手西蒙娜·利特海德。在选手每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要和下面的救生员呢进行沟通，确认自己入水位置足够安全。起跳的抛物线啊稍微显得近了一些，起跳的高度呢也略微有一点点不充分。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利特海德还是曾经拥有过非常耀眼的表现，今天这一轮只跳出了71.4。我们看到有效分，所有的裁判给出了7分的评价，这只能算是良好这个阶段稍微偏下一点的水准。和刚刚的西蒙娜相比，现在登场的莫里卡尔森则要更加的突出和耀眼一些。他曾经5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曾经拿到过金牌。在完成动作之前，先把自己的鞋子丢下去，
因为这次的比赛的赛台呢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使得电梯的安装变得更加的困难和不可实现，因此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选手只能通过攀登旁边的扶梯来回到跳台上。卡尔森这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的动作。虽然没有第一时间从侧方向来关注选手的入水角度，但是从水花的溅起方向来看啊，在垂直度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扣分的点。莫里卡尔森这一跳完成的中规中矩。单跳拿到了76.50分，有效分是7.5。这样结合之前两跳的动作，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四位。这次的比赛也真的是融入自然，因为这也是凸显了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在最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对于人类极限以及大自然的征服这样的一个宗旨。丽莎·福克纳，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是比较充分的，这样使得它的整个翻腾空间显得更加的充分一些，动作整体完成还是很不错，在距离水面较远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翻腾81.60，这样有效分都来到了8.0。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呢和室内跳水的比赛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单人项目总共有7位裁判来为每一跳进行打分，每0.5分为一个打分的单位。凯利·阿内特，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同样也曾经多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选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兴奋，享受比赛的过程。这也是高台跳水这个项目非常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地方。选手在这项赛事当中，彼此之间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来自美国的选手凯利在今天这一轮里面啊，表现的也还算是比较的完整。整个人看起来身体稍微的有一点点松，这样使得他在空中的躯体姿态收得并不很紧。单跳拿到了76.50分，总体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完成相同的动作，也是因为在这一轮当中，选手的动作完成难度受到限制的缘故。向前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对于这些女子运动员来说完成起来没有太大的挑战，她们希望在比赛里面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身体姿态和动作完成质量。

0: 这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在这轮里面选择了与之前出场的对手不一样的单跳动作。 这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在这轮里面选择了与之前出场的对手不一样的单跳动作。他完成的是向内翻腾两周转体半周，难度的价值是3.2，比其他的几位对手啊是略低了一点点。这样呢，第三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轮结束之后，积分排名领先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桑西亚彭尼西，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的选手都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西蒙娜利德海德暂时排在第四。只水第七到第十二位的各位选手，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四轮的角逐，积分相加。 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梅丽卡彭特来自美国的运动员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她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的动作，难度价值达到了4.3，这对于女子选手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啊。 高风险也是换来了高回报。在这轮里面，由于选手在上一轮次的排名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选择难度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实力去进行选择，另外一方面呢，也和自己的排位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排位越高的运动员会考虑为了保护自己，可以顺利安全的完赛，他在难度的选择上 可能会稍微的保守一些，而一些有志于去挑战更高位次，但是前三轮比下来还没有达到一个安全区域的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可能会尝试更大难度。莫莉卡尔森加入到这一轮的比赛。 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难度达到了3.8，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和刚刚的美国选手做对比的话，这一跳的动作主要区别是少转了一周，所以难度价值呢也降低了0.4。
1: 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每位选手可以坐着汽艇小船回到比赛的出发区，不需要再爬回到跳台上了。 Oro mondiale di Singapore 2025, Doha 2024, Kuwait 2023, Corea 19, Bulgaria 17, dall'Australia.
0: 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 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 太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个8.5和2个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西蒙娜·利特海德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这是屈体姿态完成的。稍微的可惜了一些，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在多个环节上是出现了明显的扣分点。起跳蹬起的爆发力略有不足，使得他在进入到翻腾环节的时候会稍微的慢一些，偏滞后了一点，空中身体没有能够完全收紧，使得翻腾的半径更大，转速更慢，也因此没有能够及时的打开。单跳动作66.50分，这样总分刚过290分。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的伊芙兰。下面来到了美国选手丽莎·福克纳的表演时间，在这一跳里面，她将要冲击高达4.3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2周，屈体姿态完成。

啊，动作难度确实是太大了。选手在接近水面的时候才完成了翻腾动作。整个这一轮的表现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呢，福克纳的排名是第三位，目前他的总分309.60分，排名第二，落后于澳大利亚的选手伊夫兰。那这样的话仍然是停留在奖牌的竞争行列，还是要看一下后面出场的选手在最后一轮的表现。

凯利·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利·阿内特排名第二。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 4.1 的反身翻腾三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 3.9 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确认好了出发的步点，还是能够感觉到彭尼西略微有一点紧张，这个准备的环节会显得更加的复杂。

0: 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彭尼西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成绩。来到这个赛季，他还没有站上过领奖台，所以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可以收获一枚银牌，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

0: 征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首先登场的是目前代表法国参赛的加里亨特，已经年过40的老将，也是高台跳水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他曾经代表英国队3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2次收获金牌。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呢，为了圆自己的奥运梦想，他是转会到法国，获得了参赛机会，当时是参加了男子10米跳台的双人比赛。

我们还是从这项赛事的第三轮看起，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参赛动作仍然是有难度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6。加里亨特这一跳完成的是向前翻腾四周转体半周的抱膝动作，单跳拿到了86.4。跟自己的顶尖状态、巅峰状态相比啊，加里亨特目前在起跳高度以及身体的收紧度方面确实会有一些下降，但是他丰富的比赛经验还是可以保证他在比赛当中有非常高的动作成功率，这个也是相当难得的。因为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绝大部分都是在室外来完成的，他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包括风向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光线的变化等等，都是选手在比赛当中需要面对的挑战。来看一下西班牙的运动员卡洛斯·西梅诺在这一轮里面的发挥。他计划完成的动作是臂力的向后翻腾2.5周抱膝。高台跳水和室内跳水比赛的最大不同就是室内跳水比赛强制要求选手是以首先入水，也就是倒立姿态入水的，而高台跳水呢恰恰相反，必须要以脚步先入水，在更高的位置跳下来，选手在接触水面的时候面对的冲击力啊要大了很多，脚步先入水也是从运动员的安全方面啊做出了充分的考量。这是一个臂力开始的动作，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高台跳水这个项目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冒险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最初这个项目呢是极限运动之一，在千禧年之后加入到世界泳联大家庭当中。目前最高级别的赛事是在世锦赛里面，每2年一次。每一个赛季呢，还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分站赛。

0: Nicola, sempre nel 2024 dalla Gran Bretagna, Aidan Hurslow.
1: 比赛继续，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这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还像杂耍一般的啊，在玩自己的吸水毛巾，看起来也还是非常的放松。这一轮里面要做的动作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分站赛里面，每位选手总共要完成四轮动作，和世锦赛的六轮不同。那这四轮呢，有两轮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分别是在第二轮和第四轮。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选手相对啊，他的难度会收一些，完成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挑战。由于赛台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电梯的安装呢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需要爬上旁边的这样的扶梯，再回到27米的高度。来自墨西哥队的古斯曼第12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一直在和现场的观众互动，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一轮要做的是背对水向前跳，也就是向内翻腾的动作。为了保障安全，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呢，和室内跳水不一样，很少会用一组，也就是助跑起跳的组别，大家更倾向于选择立定起跳的动作。因为通过助跑起跳啊，它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入水点会更远一些。单跳拿到81分，目前排在第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哥伦比亚运动员米格尔。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的动作。水质度和水花效果都差了点儿，打开的位置稍早了一些。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来到水面上，第一时间是需要向所有的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来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单跳拿到了75.60，这样总分是排在第五的。来看一下美国的世锦赛冠军詹姆斯·利斯滕斯坦。这一跳反身翻腾三周，抱膝。 威斯滕斯坦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可以说是一跳惊人，他在最后一轮比赛里面跳出了难度达到 5.3 的动作，向后翻腾五周 2010C， 但就这一个动作就拿到了140多分，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度储备非常丰富的运动员。这个反身翻腾三周对他来说确实小菜一碟，很早就已经打开了充分的展直，让自己的身体做好入水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交代得很清楚。威斯滕斯坦在这跳结束之后，他的总分是283.6。下面轮到罗马尼亚的名将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位选手也曾经是多次站上世界大赛领奖台的名将啊。还是有一些个人的小习惯，高台跳水运动员手中拿的这块特殊的运动毛巾呢，和跳水选手拿的洗手毛巾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快速的吸干选手身上的水分。起跳的高度还是比较的可观，稍微有一点点容易出现扣分的位置是出在了空中的身体姿态，的手臂一直都不能够展直，以及在入水之前贴紧水面，这些都是明显的扣分点。单跳86.40，这样总分281.4，排在第三位。这样呢，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暂时排在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总分超过300分的运动员。世锦赛的冠军威斯滕斯坦暂时排在第二，波波维奇排在第三，他们三位呢也是在下一轮比赛里面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里面率先出场，他要做的动作达到了5.2难度，向后翻腾三周，转体四周。一般来到了多周转体的动作呢，其实选手特别要求身体收紧的程度啊和中段的控制力。在快速多周转体的时候，想要及时而且是时机准确的刹车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点。总体完成的还是不错，这个动作确实难度比较高，所以一直到接近水面的位置才完成了翻转的需要的度数。在入水的时候呢，上身位置并没有完全的达到垂直，稍微欠了一点点，总体还是一个不错的动作。单跳已经来到了将近120分，有效分2.75和1.8分。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打分所要参考的一些标准与室内的跳水比赛相近，同样也是从起跳、空中的翻腾、打开入水的垂直度以及水花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墨西哥选手古斯曼绝对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最好的气氛组成员之一。 最后一跳4.3的难度，向后翻腾四周抱膝。比较漫长的准备过程，还是说明这个动作对于选手的心理有压力。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动作难度呢，选手还是没有太多的信心，起跳非常的充分，空中的姿态交代的清楚，在入水的时候上身稍微抖了一下，103.20，相当的不容易啊！因为这是一个起码在这个场次上并不算难度最高的动作，有效分都来到了8分，可以获得超过103分的实得分，对于选手本人是一个比较大的激励。比赛完成之后，选手要离开入水区，来到摩托艇上。加里亨特加入到比赛，今年已经42岁的老将，仍然奋战在世界杯的赛场。最后一跳5.2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转体四周。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前面三轮的表现来看啊，加里亨特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非常难的。加里亨特真正向大家阐释了什么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过40的选手不但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赛上还是很活跃，同时为了完成自己的奥运梦想，还转向回到了室内跳水，同时改变了自己的代表队和国籍。西班牙的选手西梅诺·卡洛斯，这位运动员呢，在去年世锦赛上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获得银牌。最后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五周抱膝。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2010C 这个动作是难度排名第3高的。 三四开入水，非常好啊！选手在空中非常的果断，完成了多周的翻腾，打开的位置也比较的准确。空中有明显的身体展成直体的身体姿态。单跳的成绩来到了116.6，这样总分385分，暂时排在第一。西蒙诺已经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是否能够登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出场的选手最后一轮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最后这几位出场的选手，他们的动作难度设计的太复杂，难度太高了，所以我们在解说的时候需要认真的想一想，因为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这是已经比完赛的各位运动员也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关注最后几位选手的表现。美国的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 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

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

救生员要持续向入水的区域泼水，帮助选手做出判断。哇哦，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 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 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世锦赛冠军已经确认加入到领奖台行列，已经完赛的各位选手还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等待最后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来自英国的艾丹·赫斯洛普。上一轮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排在第一位，拥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在最后一轮，他也没有选择更加安全的低难度动作，而是选择了6.2难度的向前翻腾4周，转体3周半。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4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看起来还是非常有信心，准备动作不慌不忙。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获得了意大利站的冠军。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李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商证券是浙江浙商证券。

0: 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世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巴助理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

0: 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那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六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1: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时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个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边
0: 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
0: 家齐声防守，所有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那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前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

0: 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1: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0: 没错，
1: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0: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1: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0: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1: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0: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1: 是
0: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1: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0: 是，
1: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0: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知道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1: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0: 对，
1: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0: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1: 对
0: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1: 好球，
0: 上来也不错。哎，
1: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没有把这球上进，
0: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1: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0: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1: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0: 是，
1: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0: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1: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0: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啊！
1: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4分的差距。
0: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1: 谢林永伟如何？
0: 这没有还上，
1: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0: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1: 对，上海队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0: 对，
1: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0: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1: 布朗突王哲林， 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凌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你看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0: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1: 赵阳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0: 对，是
1: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0: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1: 是
0: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1: 是，
0: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1: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1: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0: 对，这得了一半多。
1: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李旭，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0: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1: 对，
0: 这都是配套的。
1: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凌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凌伟，看如何，
0: 并不是犯规。
1: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1: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1: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0: 对，
1: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0: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1: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0: 对，
1: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0: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1: 长篮板球，赵阳浩拿到，
0: 布朗
1: 打板，
0: 还是长篮板，
1: 对，篮板球呢，今天
0: 赵阳浩外线3分，
1: 浙商浙商证券不错，
0: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1: 对，
0: 其实赵阳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1: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0: 犯规。
1: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0: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彦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1: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彦浩。
1: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彦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 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两罚两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2: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2: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2: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2: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2: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2: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2: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
2: 对，
0: 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2: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胡格，
2: 胡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胡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2: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2: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2: 对，
0: 拉开单打。
2: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2: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2: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2: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2: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2: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2: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2: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2: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2: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
0: 嗯，
2: 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克还是和张智霖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智霖给出来，刘铮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这些进攻，
0: 教养货，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洛夫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蹲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智霖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教养护，但是张智霖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智霖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

0: 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勒布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乱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俊秋，他是且防且退，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给他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了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朱俊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两发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琼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智霖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2: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2: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2: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2: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2: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2: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2: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2: 是
0: 球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人的控卫命中了，
2: 这是刚才说的，王波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6分、
2: 这个、
0: 6分的差距，
2: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好的，上半场最后1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2: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2: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2: 是，
0: 抱歉，
2: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2: 塔克呢为了
0: 哦，
2: 给维体，
0: 对，两罚一致，
2: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2: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琼塔克动作过度，
2: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2: 这个就是维体了。
0: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2: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3犯，张智霖和王哲林各有2犯。
2: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2: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2: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2: 对，
0: 王哲林持球
2: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2: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2: 犯规，
0: 那张振林就3次了，张振林可就3次了，
2: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2: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0: 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愚准备上，苏若愚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骁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十九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
2: 有可能
0: 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1: 上苏若愚，但是苏若愚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2: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 没错，
2: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1: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2: 对，
1: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2: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1: 是的，
2: 这种拼命的程度。
1: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2: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1: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2: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1: 对，
2: 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1: 是，
2: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1: 对，
2: 换联防，换2-3联防，
1: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2: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1: 对，
2: 这个变成了1-1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1: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2: 是，
1: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2: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1: 对。胡金秋拿球，
2: 是
1: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2: 往内线冲，换左手，
1: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2: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是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1: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2: 是，
1: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2: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1: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2: 没错，
1: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2: 李天荣
1: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2: 是
1: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骨。

0: 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

0: 状态。
1: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破，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0: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1: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0: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1: 对，看怎么吹，两个人，
0: 这个球给了
1: 雷琼塔克，
0: 塔克的掩护犯规，
1: 是雷琼塔克犯规了，开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琼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0: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1: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0: 胡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1: 又一个
0: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胡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1: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1: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的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1: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1: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套一下，
1: 又是王哲林，
0: 这篮板球，
1: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1: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1: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1: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0: 是
1: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0: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1: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0: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1: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十一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0: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1: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1: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1: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0: 是
1: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六分，
0: 看看这个六号战术
1: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0: 对，
1: 福格成为了骑兵，
0: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1: 对，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了，
0: 对，到十一分了，
1: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1: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古德温根本不等，是追着打，
1: 王哲林怎么样，
0: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在这。

0: 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就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1: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0: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1: 是的，
0: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1: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雄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0: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卡尔顿，
1: 对，
0: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1: 哎，
0: 要打内线高低位。
1: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得消耗。卡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0: 篮板球
1: 打时间差，
0: 卡尔顿
1: 没打进，
0: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1: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0: 是
1: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0: 对，
1: 看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0: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1: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0: 对，
1: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0: 两罚没有，
1: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对，
0: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1: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0: 是
1: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0: 是
1: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0: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1: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0: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1: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0: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1: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0: 快打
1: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0: 对，
1: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0: 干扰了，
1: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0: 是，
1: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典成，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0: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1: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典成下，换上李天荣。
0: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1: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

0: 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仅需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4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4次，张振林也4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中，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1: 对，
0: 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后点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三分，
0: 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啊，16个，
1: 16
0: 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林炳胜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

0: 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骁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那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三次犯规，
1: 是，
0: 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骁的篮板球，
1: 吴骁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胡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是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朱俊龙努力，这是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骁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骁篮板球。
0: 对，吴骁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骁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啊，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
1: 王哲林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镇麟，
1: 张镇麟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1: 命中，关键的3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世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3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

0: 李洪权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加基走边角
2: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2: 对，
0: 就是我没事
2: 没事，
0: 12分，
2: 12年，
0: 这球王哲林，
2: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2: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2: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2: 对，
0: 对吧？布朗
2: 犯规，哎，3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2: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2: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2: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2: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17啊，
2: 对，
0: 9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4分钟变到还剩3分钟，这短短1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2: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2: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2: 是今天布朗也有7个失误，
0: 对，3罚2中，10分9，3分钟10分9啊！
2: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2: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2: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2: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4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2: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2: 对，
0: 王哲林加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2: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2: 反倒是情绪
0: 对
2: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2: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2: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2: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指导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2: 布朗，
0: 布朗
2: 对
0: 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2罚。
2: 是，
0: 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3犯，林炳胜3犯，朱俊龙4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3犯。
2: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2: 是
0: 王哲林第2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

0: 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黎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娘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体，
1: 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3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

0: 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十三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2: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2: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2: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2: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2: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2: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2: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2: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2: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2: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
2: 对
0: 职业生涯经历了。
2: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2: 对，
0: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2: 是。

曼联在主场对阵曼城队，两队将会迎来第198次的曼市德比。随着主裁判安东尼泰勒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曼联队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曼城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在本赛季联赛21轮过后，曼联队呢8胜8平5负积32分，暂时位列积分榜的第七位。目前他们与排名第四位的利物浦队呢之间是相差了3分。开场之后，曼城队左边路多库的进攻尝试，卡塞米罗这场比赛作为球队中场双后腰当中靠右的这个角色，他将经常过来帮助达洛特在右边路对多库的防守。

这场比赛曼联队呢先发阵容相比于他们上个周末足总杯第三轮1-2主场输给布莱顿的比赛，球队是做出了5个人员调整，包括刚才画面当中给到的阿里马圭尔，这场比赛重回先发。这是马圭尔自11月8日2-2战平热刺的比赛当中首次在英超联赛当中打先发。除了马圭尔之外，像锋线的19号姆博莫和16号阿马德迪亚洛两位球员呢从非洲杯归来，对于曼联队的阵容来说是极大的增强。而这场比赛则是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在1月13日被球队任命为球队的主教练，带领球队打完这个赛季之后带队的第一场英超联赛。卡里克呢在球员时期为曼联队效力了464场比赛，赢得过5次英超联赛的冠军，1次足总杯冠军，2次联赛杯冠军，还有1次欧冠联赛的冠军和1次欧联杯冠军。在18年退役之后呢，他加入一线队的教练组，先后辅佐过穆里尼奥和索尔斯克亚。在索尔斯克亚离任之后，他作为球队临时主帅，当时也带队打过3场比赛，2胜1平，保持不败的战绩。左边洛多克直接传中，这次在前点是胡萨诺夫将球破坏。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中后卫位置上搭档的是年轻的68号青训小将阿莱恩，以及45号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胡萨诺夫。开场之后曼联队的第一个角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角球开到后点头球攻门，这下应该是马圭尔在后点的头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哇，这个球毕费罚的落点相当棒啊，高弧线绕过所有防守球员找到后点的马圭尔，这球运气差了一点点啊，马圭尔高高跃起来到了既定位置，但是头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稍稍高了一点点。曼联队也是这个赛季击中球门门框次数最多的球队。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曼联队呢，球队主教练卡里克啊，排出他之前执教米德尔斯堡队时期惯常使用的4-2-3-1阵型，门将位置31号拉门斯，中后卫组合6号利桑德罗马尼内斯搭档5号马圭尔，左边后卫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2号达洛特。在后腰位置18号卡塞米罗搭档37号梅努，在前腰位置8号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个边路左边路是13号多尔古，右边路16号阿马德·迪亚洛，突前的前锋19号姆博莫。这场比赛曼联队在中场的37号梅努，这也是他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首次先发。换帅之后呢，梅努也迎来了机会。画面给到的是曼城队今天的后防小将68号艾莱恩，这是目前英格兰 U21 代表队的主力中后卫。最近这段时间呢，由于曼城队后防线啊受到伤病的影响，艾莱恩也获得了很多出场的机会。迪亚洛这次过来帮助右路的防守，撞倒了多库。曼城队今天先发阵容方面呢，瓜迪奥拉这边排出4-1-4-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25号唐纳鲁马，在中后卫的位置是68号20岁的小将阿莱恩搭档45号胡萨诺夫。胡萨诺夫也只有21岁。哦呦，这个球其实阿莱恩出球慢了，曼联队差点拿到机会，好在唐纳鲁马的位置相对站得比较靠前。快发任意球，也可以由刘易斯带球快速向前推进，分右边塞梅尼奥连续的晃动之后，这球还是没有能够找到队友梅努。在曼城队今天单后腰的位置两个边后卫是6号阿克搭档左边后卫6号阿克，右边后卫82号里克刘易斯，在单后腰的位置16号罗德里，在他身前的两名
前腰，20号队长贝尔纳多

席尔瓦以及47号福登，左边前卫11号多库，右边前卫40号塞梅尼奥，最前的前锋9号哈兰德。这是刚才后防线上马克思阿莱恩处理球有点犹豫，结果被曼联队的球员险些断下，多亏唐纳鲁马站位比较靠前。坦塞米罗，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找右路的达洛特，阿马德迪亚洛第一时间传中，乌萨诺夫先出一脚，外围梅努的射门，这球没打上力量，绵软无力的射门直接被唐纳鲁马没收。这场比赛曼城的先发阵容呢，跟周中球队客场2-0在本赛季联赛杯半决赛首回合客场2-0战胜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相比，做出3处人员调整，罗德里、里克·刘易斯和门将唐纳鲁马重新回到了先发阵容当中。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

0: 马里克，
1: 在他组成的教练组当中，包括前英格兰代表队的助理教练史蒂芬·霍兰，以及之前他在纽卡在这个米德尔斯堡队执教期间的助手伍德盖特，当然还有之前刚刚从曼联外租主管离任的埃文斯。这球又是直接打身后，唐纳鲁马再次及时出击化解险情。这场比赛开场之后，曼联队还是坚决地打曼城队身后。罗德里大范围的转移球，塞梅尼奥在右边路呢，塞梅尼奥在冬季转会窗口以7200万欧元的身价从伯恩茅斯转会来到曼城之后呢，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在他为曼城出战的一场足总杯第三轮还有一场联赛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一共有两个进球一个助攻，状态相当好。但是他跟队友之间的配合尚需时间来培养默契。多库在边路再次为球队创造了角球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曼城队的第一个角球。这个角球多库开的质量太糟糕了，直接有发动反击的机会，还是尝试打身后。反击过程当中，曼联队打身后这条策略执行的非常坚决。开场之后呢，虽然曼城队还是掌握更多的控球权，但曼联队制造出来的威胁攻门机会更多，包括梅努一次中目标的射门，以及马圭尔在角球当中后点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

尝试大范围的转移球，这球曼联队投诉有手球，但是裁判并没管，多库，哦，这下达洛特犯规了，出脚稍微慢了一点，应该是踩到了多库。安东尼泰勒过来之后呢，向达洛特出示了黄牌，这对于曼联队来说非常不利，因为今天原本达洛特面对多库，他这一路的防守压力就比较大。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哎呦，这下达洛特脚抬得比较高，鞋钉直接踩在了多库的小腿上，哎呦，接近膝盖的位置，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视频助理裁判组会介入查看一下啊。但这张黄牌肯定是逃不过。

通过曼尼托回放，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达洛特这下，整个身体的位置并不是特别好，出脚也有点慢了。好，看上去安东尼泰勒呢已经跟视频助理裁判组进行完沟通，比赛继续恢复进行，运球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前面吹罚的是攻防权犯规。这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是克雷格·鲍森。这个转播画面要交代的就是，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啊，曼联队在选择索尔斯克亚还是选择卡里克这个问题上咨询了老爵爷福格森。最终呢，福格森爵士给出的建议是先尝试让卡里克带一带，再说。因此呢，卡里克是获得了执教曼联队的机会。这下后场传球出现失误，哈兰德看到之后拿球的机会并不多，还要尝试做渗透，球权还在哈兰德的脚下控制。最终没有形成威胁进攻。再来看一下啊，这是迪亚洛回传球出现了失误，还好卢克肖非常关键的一次拦截。曼城队呢四线作战啊，包括联赛、联赛杯、足总杯还有欧冠赛场，所以这段时间频密的赛程，从开场阶段感觉曼城队是略显疲惫。而曼联队呢，在足总杯和联赛杯都出局之后，这个赛季只剩联赛这一条战线了。右路这边已经越位了，曼城队整条阵线提得非常靠上。卡里克在离开曼联之后啊，是独立执教米德尔斯堡队，在第一个赛季呢，带领球队打入过升降级的附加赛。画面给到是曼联队的高层，最左边的是球队现在的联合主席拉特克里夫爵士。现在他是把大权呢交给贝拉达和威尔科克斯，正是贝拉达和威尔科克斯呢联合决定啊，炒掉了球队之前的葡萄牙主帅阿莫林。萨梅尼奥，他一对一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左右脚的能力很均衡，传进来头球攻门。贝尔纳多·席尔瓦完成的头球，稍微高了一些，但这球传得很突然，而且落点球速都不错。萨梅尼奥由于他的左右脚能力均衡，里线外线两条线都能走，而且速度快，所以在防守权防守他的过程当中呢，这就比较难防。还是直接尝试打身后，姆博莫这次一对一的防守做得不错。21岁的胡萨诺夫，曼城队呢，为了缓解近期后防线严重的伤停情况，准备在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引进英格兰代表队的国脚格伊。现在这笔转会呢只差官方宣布，转会专家罗马诺已经是对于这笔转会进行了 heavy go 式的宣布。梅诺在中场成功断球，这条线路

那稍显勉强，多尔古，多尔古成功抢回球权，再尝试往里走，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曼联队前场进行高位压迫，这球安东尼泰勒鸣哨，卢克肖也吃到黄牌。曼联队这场比赛两名边后卫，右边后卫达洛特和左边后卫卢克肖先后吃到黄牌，这对曼联队来说相当不利啊。曼联队在投诉之前呢，曼城对于多尔古是不是有犯规，安东尼泰勒还是坚持自己的判罚，将曼联队的球员喝退。多尔古啊，打边前卫能够充分释放他的进攻活力。卢克肖这张黄牌没有问题，直接将罗德里放铲翻在地。

达洛特和罗格肖先后吃到黄牌，这样的话对于曼联队之后比赛当中两个边路的防守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上半场比赛接近二十分钟的时间，从前二十分钟的情况来看，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而且主场作战的曼联队在进攻端制造出了更多的威胁。梅诺漂亮的转移球给到达洛特，这边形成了局部的二打一。哎呦，这脚球达洛特传的太糟糕了，阿马德迪亚洛这边已经完全空了。迪亚洛带了两步之后，这次左脚的传球力量太大了。这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啊，梅努非常漂亮的斜传转移，达洛特上来，阿马德迪亚洛也没越位，这球太可惜了。卡里克还是积极的鼓励场上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换帅之后呢，曼联队整个精神面貌是不错的。在炒掉阿姆林之后呢，曼联队短暂让球队名宿达伦弗莱彻带了两场比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所以赶紧是确定了迈克尔卡里克这位44岁的英格兰主帅，前曼联队的名宿，带领球队呢打完这个赛季。曼联队整个防守阵型非常的严密，马奎尔和贝尔纳多席尔瓦两个人在卡位置的时候也都有一些动作，但从身体蹲位和对抗能力来说，马奎尔完全是占据上风的。两支球队呢近期都遭遇了联赛的三连平，曼联队呢是四场各项赛事不胜，上周末的足总杯第三轮主场1-2输给布莱顿被淘汰出局，这赛季呢就只剩下联赛这一条战线了。而瓜迪奥拉的球队呢近期联赛遭遇三连平，但是上个周末的足总杯第三轮他们10-1淘汰英甲球队埃克塞特城，周中的联赛杯半决赛首回合呢是客场2-0战胜纽卡斯尔联队，取得了足总杯和联赛杯赛场的两连胜。但是联赛这三连平过后呢，已经跟排名榜首的阿森纳队之间拉开了有6分的差距，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球队也是非常希望啊，在这场曼市德比当中重新在联赛当中回到胜利的步伐。这下曼联中场并没有因为双方的身体接触而想伤。

李费漂亮的传球找到远端跟进上来，多尔古停球大门，达纳鲁马精彩的扑救，这脚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得太漂亮了，多尔古处理的也非常精彩。

射球，包括向前的塞球，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曼联队精彩的攻势。迪亚洛，比费抬眼一看，直接传啊！这个球还有点追身，但传出这样的效果，真是世界级的传球。德尔古停打，非常舒服，一气呵成。达纳鲁马是用自己的膝关节将球挡了出来，也没有给曼联队姆博莫拿到补射的机会。上半场比赛曼联队已经有多次很有威胁的攻势，这边德尔古又来了，有速度，有身体对抗，边路等待队友的支援。卢克肖观察一下之后起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再次被唐纳鲁马没收。周中的联赛杯比赛，曼城队这边先发门将是特拉福德，唐纳鲁马得到轮休，这场比赛感觉他是目前在球队当中整体状态最出色的球员，选位非常好，而且门线上也有精彩的扑救展现。本场比赛呢是双方在联赛当中本赛季第二回合的曼市德比，在首回合的曼市德比当中，曼城队主场3-0战胜了曼联。那场比赛哈兰德实现单场梅开二度，费尔福登也破门，多库呢送上两记助攻。本场比赛回到主场，刚刚经历换帅的曼联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打的是相当不错，内部，这下倒地放铲，卡塞米罗非常干净的放铲。碧玺再把球交给多库，边路一对一走外线，角球，这应该是多库今年第二次尝试走外线。之前多库在边路被人诟病比较多的也是走里线内切这条线路更多一些，外线信心有点不太足，现在外线走的也越来越多，这也会让防守权对于他的一对一单防增加更多的难度。上半场比赛曼城队第二个角球，德尔福登，这球开的质量还是不高，在前点被达洛特解围出来，

罗德里。

里克刘易斯加速传一个倒三角的线路，这条线路再次被阿塞米罗覆盖到。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呢，曼联队的两位后腰卡塞米罗和梅努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哈兰德他的上一个英超联赛进球就是在上一轮球队1-1战平布莱顿队的比赛，过去的两场比赛哈兰德都没有进球，这是个机会，看看迪亚洛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过掉门将之后将球送进球门，但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示意阿马德迪亚洛越位在先。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是加里

贝斯威克。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球已经是在第一时间传出来了，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再确认一下，需要通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可以看一下这球是否越位。但不管是否越位啊，迪亚洛已经是把自己能做的工作完成到最好了，过掉了门将唐纳鲁马，将球送入球门。

卡里克，在卡里克的执教思路当中是非常注重控制的。但今天这场比赛呢，他是非常坚决的打对方防线的身后。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和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一下，迪亚洛这个球确实越位了，越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看出了有半个身位。

里克刘易斯还是边后卫内收踢到后腰的这种边后腰的踢法。而南德希尔瓦现在回撤的也非常深，前场的积极抢断，这边吹罚了鲁诺菲尔南德斯的犯规。刚才他也被卡里克叫到身边啊，专门提醒了一下一些细节。形成过点之后，佐洛多库拿球，那些直接传中。哎，这球拉文斯好像碰了一下皮球，角球。这个球呢，拉文斯对于球的位置啊，还是有点不太确定，所以最后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哦，确实他的指尖是明显碰到了皮球，给了曼城队一个角球的机会。这也说明拉文斯还是稍微有些紧张的。不等角球开到后点，头球回顶，头球攻门，哦，这下门线上门将和后卫合力门线救险。拉文斯刚才送上的这个角球还真让曼城队差点得分。刚刚应该是曼城队的年轻中卫马克思·阿莱恩完成的头球攻门。大范围的转移还是主打多库这边。曼城队上半场比赛控球率高达72%，完成三脚射门。直接起球，高度不够，还是想直接找哈兰德，然后点塞米尼奥。多库退的也比较深啊，他是踢边后卫和边翼卫出身，所以防守能力也非常强。乌德里，福登，打得非常的细腻。回给罗德里，这下传球力量轻了，还是积极的尝试打身后。阿莱恩的速度也不慢的。

在对方达洛特已经吃黄牌的情况之下，其实多库这边可以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罗萨诺夫、阿莱恩，我们中卫都已经压到对方接近防守三米区域之内了。阿克、罗德里、罗萨诺夫、继续耐心的传导。迪克·刘易斯没有射门的机会，远端塞维尼奥左脚打门，左脚想要兜一道弧线，但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之前的那次角球，阿莱恩在无人防守的状态之下，头球顶向后门柱的位置，达洛特和门将拉门斯合力啊，完成门线救险。梅诺这场比赛是本赛季联赛当中首次先发，之前他在阿姆林手下拿到机会越来越少。来看一下这次过顶的长传球，毕费有越位嫌疑，也是过掉门将，面对空门把球打进。这球第一时间助理裁判好像并没有举旗，哦，这边还是举了，贝斯维克延迟举旗，还是最终举起了手中的旗帜，示意越位。这个越位看上去好像比之前迪亚洛那次更明显一些啊。伊桑德罗马内内斯的长传啊，这个球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在身位方面，罗诺菲尔南德斯应该是探出了小半个身位，但他也过掉了门将达纳鲁马，将球送入空门。上半场比赛虽然曼联队两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但是曼联队已经两次把球送进了曼城的球门。今天就是坚决的打对方防线身后。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的也是比较清楚，应该是越位了。阿克的手臂抬起，但是手臂呢并非有效部位。经过确认之后，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范斯隆越位识别技术，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还是探出了有大半个身位。后场的处理，阿兰之前已经犯过一次错误，这下还好身边队友罗德里及时过来帮忙。阿兰德、纳维尔重新拿下球权，阿塞米罗、梅努，嚯，三传两倒，瞬间让局面豁然开朗。阿兰队这三名中场球员能力非常强，今天状态也好。梅努漂亮的闪过对方猛扑上来的塞梅尼奥，左边落罗克肖，第一时间直接传中，我摸摸这球没有带过去。在这场比赛上半场，无论是进攻的威胁性还是活力，曼联队这边都做得更好，中路想要强突没有过去，

但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这场比赛曼联队在整个精神面貌以及场面上呈现的比赛内容，确实是体现了"换帅如换刀"这句话，有明显的改观。这场比赛面对同城对手，德比之战，上半场比赛曼联队踢得还是相当不错。而反观曼城队这边呢，上半场比赛在连续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显得有些活力不足，死气沉沉。内部先分给边路的多库，迪亚洛回来帮助防守，阿克、罗德里瞄了一下，还是选择传远端的里克·刘易斯，这是福登，就福登选择往后走，

大范围的斜传。上半场比赛已经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这球第一下没停到，但多库这速度确实快啊。上半场将会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在替补席上都留有后手，反正这边呢，赖因德斯、艾特努里、谢尔基都在场下待命，曼联这边也有库尼亚还有谢什科等精兵强将

0: 梅努中场成功的拦截，多尔古这球身后罗德里有犯规，一次战术犯规，努尼泰勒要掏牌了，一张黄牌给到曼城队的后腰罗德里。这球已经被多库闪过，罗德里只能是在身后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双方有身体接触，裁判吹罚的是马奎尔的犯规。马奎尔非常的气愤啊。好，这个时候安东尼泰勒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嚯，这球其实双方确实，这应该是卢克肖有犯规动作在先。好，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比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

0: 牙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更
3: 啊，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22轮，曼联在主场迎战曼城队的曼市德比战，本轮的焦点之战，这是第198次的曼市德比。在上半场比赛过后，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的平局。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曼联队呢，下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曼城队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纽约号为您带来。右边路直接打到门前，这球滑门而过。达洛特的传中球在后点，曼联队多人包抄，但没有人能够碰到皮球，这球落点传的还是稍微偏前了一点点，而且多尔古这边也存在越位的嫌疑。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曼联队还是把他们主场的气势，上半场比赛良好的攻势延续到了下半场开局。

加姆场回来之后呢，曼城队这边是连续做出两个人员调整，十号谢尔基和33号尼克奥赖利替补登场，换下了47号菲尔福登以及后防线的68号小将马克斯阿莱恩。奥莱利上来之后呢，他是踢到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把阿克的位置是回收到了中路踢中卫，跟胡萨诺夫两个人组成中卫搭档。谢尔基也是对位来换菲尔福登，拿球的是谢尔基，这球没有能够带过去，但是裁判员吹罚了之前一次在中场线附近的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经验丰富的安东尼泰勒。上半场比赛从威胁攻势方面，曼联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上半场比赛他们有一次攻门呢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来自于哈里马奎尔开场阶段的角球后点的头球攻门，同时还有多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而曼城队上半场比赛最接近进球的机会也是通过一次角球，这下身后拉人犯规，比赛继续，这边还是吹回来了。奥莱利刚刚替补登场就吃到一张黄牌，他可以踢边后卫也可以踢后腰，曼城自家青训营培养的一位左脚球员，后场的多面手。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尼克奥莱利有之前有过19次登场，16次的先发。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找后点的哈里·马圭尔，二点的争抢罗德里，先出一脚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多尔古，这球给卢克肖传的太靠外了，这球已经出了边线。这场比赛上半场比赛曼联队踢得非常出色啊，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点当然是姆博莫和阿马德迪亚洛的回归，对于球队的整个阵容方面特别是进攻端有了很大的帮助。而梅努重新得到重用之后，上半场比赛也用中场的出色表现回报了新任主帅卡里克的信任。球队今天整体在上半场比赛的活力要比曼城队更足一些。

这球轻巧的一漏，但是身后并没有接应到，尝试大范围的转移，这球落点太靠前了。边路多库面对达洛特的防守，而选择走里线，先找队友奥拉利。德沙诺夫，塞米尼奥。上半场比赛感觉曼城队呢，在两个边路打的还是略显繁琐，传中的次数并不多，所以哈兰德的作用并没有被充分的体现出来。哈兰德上半场比赛在对方防守30米区域之内拿球的机会啊，屈指可数。这个赛季在瓜迪奥拉的整个进攻体系当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应该就是在保留之前传控的同时呢，增加了很多更直接的纵向的进攻选择，也能够发挥哈兰德的速度优势。

马克直接打身后，鲁伯莫，马克非常成功的一对一防守，外围还是曼联队的控制，转到另外一路，多尔古，布鲁诺菲尔南德斯，达洛特，再给到姆博莫，右脚直接传中，哦，这个落点，亚洛没有能够形成攻门。卡斯米罗的视野还是非常开阔，想直接找远端的毕费。哦，漂亮的一瞬，多尔古启动的稍微慢了一点，这下尝试切进来，上面示意这个球没问题，没犯规。这球布隆诺菲尔南德斯顺的太漂亮了，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97场各项赛事的曼市德比当中，曼联队80胜55平62负占据上风，这是双方第198次的曼市德比。曼城队呢，在过去22场联赛德比战当中赢下了其中的14场，包括最近4场比赛3胜1平保持不败。本赛季首回合的较量，曼城队在主场是3-0战胜了曼联。前场断球，希尔基给到萨梅尼奥，回做给希尔基，右脚选择尝试传球。曼联队反击的机会，这球阿马德迪亚洛处理的有点犹豫了，罗德里再往前塞，希尔基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这球没传好，但是球权又回到了曼城队这边，哈兰德的机会，禁区内，这场比赛哈兰德禁区内第一次射门的尝试，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倒地完成封堵。这球双方在处理方面都有问题，萨梅尼奥这个球跟哈兰德心有灵犀，直传斜插，这球给的真漂亮。本场比赛曼城队的第四个角球，贝尔纳多席尔瓦来处理，拉门斯直接将皮球没收，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胡萨诺夫啊，他是以后防线出色的速度见长。大范围的转移，这球视野非常开阔。马格迪亚洛停球之后一对一，队友快速跟进，迪亚洛自己打门跟进卡塞米罗补射的机会，哦吼，唐纳鲁马精彩的神奇的两连扑，先挡住对方阿马德迪亚洛的打门，随后跟进的卡塞米罗节奏调整之后的劲射又被唐纳鲁马封堵住。反感参边最后是不是吹了曼联的越位，但是从曼联头回放来看，刚才这个角度的镜头来看，迪亚洛应该是没越位的，内切之后直接打门，唐纳鲁马第一下将皮球挡出，随后在倒地的情况之下又挡住了卡塞米罗门前近距离的补射。这球多亏唐纳鲁马扑出来，不然的话如果球打进的话，还真得看看到底越不越位。上场比赛曼联队曾经两度攻破曼城队的城门，但都因为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皮球迟迟没有办法解围出危险的区域，梅诺，特拉福德球场现场声浪越来越

点大。这场比赛曼联队确实踢得非常有激情，非常有活力，而曼城队呢则是在近期多场曼市德比当中罕见的比较被动的局面。还好有唐纳鲁马在门线坐镇，这球没传塞梅尼奥，这个时候再脚后跟往后给，让队友很难处理。卡塞米罗，这边没吹犯规，球权给回到曼城队这边。

里克刘易斯给到萨梅尼奥，下半场比赛右路的攻势明显要比上半场比赛更多。贝西格萨诺夫，舍尔基，多库，罗德里，小范围之内曼城队的传导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就像直塞球要传在两名队友中间的位置。

学一下回传球，直接给回到曼城哈兰德。球停下来之后稍微调整了一下，随后卡塞米罗及时的倒地，重新拿回球权。哦，哈利马圭尔过掉对方的多库，将球带过半场。迪亚洛身边有达洛特在接应。罗格肖第一时间找多尔古，在无球状态之下，禁区内罗曼联队的球员倒地，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边路啊不好再直接传中了。速度，布萨诺夫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回追速度和身体对抗。第三组罗马内内斯同样是凭借出色的身体对抗和预判再度抢回球权。梅努必费给右边路的迪亚洛，45度观察一下，再起球，后点的机会，大门，又是唐纳鲁马挡住了姆博莫近在咫尺的射门，反击的机会，哈兰德速度趟起来，面对三人的正面防守，最终是哈利马圭尔完成了拦截，但是裁判吹罚了他的犯规。唐纳鲁马这场比赛屡现神扑啊，在曼城整体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唐纳鲁马出色发挥，力保城门不失。这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次展现了出色的传球功夫，世界级的传球正好越过对方整条防线，找到后点跟进的姆博莫，姆博莫的

库里已经足够出色了，凌空直接打。再来看一下之前达纳鲁马这一波两连扑已经倒地的情况之下，而是用身体挡住了卡塞米罗的攻门。下半场比赛已经贡献了三次极为精彩的扑救，卡塞米罗想玩个巧的，通过节奏的变化把对方晃倒之后再挑一下，但这个球呢并没有挑起来。阿联队已经完成了五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曼城队这场比赛只有一脚中目标的射门。

应该是刚才跟哈兰德两个人脚缠在一起的过程当中，马奎尔是被对方的鞋钉给挂了一下，膝关节的位置也出现了血印。看看反击的机会，大连队四名球员投入到快攻当中，四打三的局面，姆博莫接到传球之后大门球进了。比赛第65分钟，主场作战的红魔曼联终于打破场上僵局，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这次抓住反击的机会，四线快攻四箭齐发，曼城队退防不及，姆博莫终于抓住机会洞穿了唐纳鲁马把守的城门。这是这个赛季姆博莫联赛当中的第七个进球。从非洲国家杯回到球队之后，立马为球队在曼市德比建功，这时候他对于球队的进攻端太重要了。来看一下伦诺费尔南德斯，这球传得太漂亮，仍然是让队友不用做任何调整，直接起脚，非常的舒服，一球紧贴地面。姆博莫也充分拉开角度，没有再浪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妙传，打出一个相当漂亮的角度。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送上本赛季个人的第9个联赛助攻，阿里克的球队领先了。

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看双方怎么来进行调整，这是接下来比赛我们重点要关注的。

门内这边呢，在进攻线上是换上了十号马特乌斯库尼亚，换下了锋线的进球功臣姆博莫，继续加强在进攻端，特别是反击过程当中的威胁。多尔古，里克雷斯要吃黄牌了。这球他向后趟球的意图提前被多尔古识破。多尔古之前为大家介绍，他不光有身体，而且有速度，让他踢边前卫之后呢，充分释放了他在进攻端的活力，而且防守当中也能够顾及得过来。哈兰德之前在对阵曼联的比赛当中呢，参与的英超进球数有11球，包括8个进球和3个助攻，超过任何其他的曼城球员。上一次做客在联赛当中，做客老特拉福德球场是2023年的10月份，包办了球队的3个进球、2个进球还有1个助攻，帮助球队3-0客场获胜。

布尼亚面对对方的奥莱利，想走外线强突跟进，大门球进了。曼联队主场2-0领先。这场比赛一直表现出色的多尔古门前抢射破门，替补登场的马洛斯库尼亚送上助攻。这场比赛曼联队在主场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活力，曼城队则在每个环节上，特别是在后防线上，完全对不上曼联所展现的比赛强度和硬度。这个球唐纳鲁马没有任何办法，皮球打在球门立柱内侧弹进了球网，挂掉了。那在接下来15分钟的比赛时间之内怎么做调整吧。这是多尔国本赛季联赛的第二个进球。没有越位，阿克拖在最后。古尼亚面对奥莱利的防守，选择外线强突把球传了进来，而防守过程当中里克刘易斯没有注意到从他身后插上的多尔古，让多尔古抢在身前完成了破门。阿里克的球队两球领先，他的开心与高兴溢于言表。老爵弗格森作为力荐他接手曼联教鞭的球队传奇，在看台上也是非常的兴奋。要知道这个是曼市德比，倒三角传进来，曼城队能不能尽快打回打进一个球，让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进攻端的出色发挥也一直在带动着曼联队防守端的表现。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这是萨梅尼奥加盟来到曼城之后的首次曼市德比。

萨米尼奥，边路面对三人的防守，想要强突太难了。反抢层面并没有响哨吹犯规，谢尔基连续的撞墙配合，罗德里帮助球队重新拿回球权。哦，这边看上去卡塞米罗出现了伤情。场边两支队伍都要进行换人调整，曼城队这边要连换三人，中场的莱因德斯，后防线的艾特努里，还有年轻的小将穆卡萨准备要替补登场，要把哈兰德换下哈兰德、多库以及队长贝尔纳多席尔瓦。

18岁的小将穆萨卡，这是本赛季他在英超联赛的第二次替补登场。曼联这边因为卡塞米罗出现伤情，所以在后腰位置用乌加特要对位换下卡塞米罗。

卡里克四二三幺的体系当中，两名后腰作用非常的关键。今天卡塞米罗和梅努的表现，足以让卡里克感到安心。那卢加特上来之后，能否继续保持中场的防守硬度？

切尔西把球调到后点，头球点下来之后，布加特赶紧头球解围，这下后点已经有曼城的球员越位在先，

巴恩德斯左一下再找远端的艾特努里，切尔基左一下大门，这球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追身，里克刘易斯也有点抽筋了，这次射门没有控制住。迈克尔卡里克呢，此前在2021年的11月到12月期间，短暂带队打了3场比赛，2胜1平，保持不败。如果他能够以曼市德比的胜利开启自己第二度执教曼联的生涯，将是非常美妙的开局。赛前，他所组建的教练组还受到了包括罗伊钦在内的曼联名宿的质疑。但这场比赛如果能够在主场战胜曼城队的话，相信质疑的声音会少很多，让很多人闭上嘴巴。阿里克目前呢手里还有一次换人机会，以及3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曼联队只换了2个人。鲁诺·费尔南德斯第一时间把球传进来，直接给到了唐纳鲁马，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奥莱利。切尔基再掉，这球并不越位。莱恩德斯还是没有选择传中。起球到后点，卢克肖完成头球解围。哇，卢克肖看到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势头也相当足，反击的机会。门将没有出来，那么的迪亚洛过掉了追防过来的阿克，禁区内迪亚洛大门皮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啊。今天一个进球越位在先被吹无效，这次竭尽全力完成最后一击，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禁区内谢尔基倒在地上，咱们示意没有问题。曼联队继续展开攻势，博尔古前场只有2名曼联的球员，所以只能回传。等一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比赛的常规时间九十分钟已经到了，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下半场比赛将会有五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这个球迪亚洛在比赛接近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还能够全速冲刺，确实这个球也拼尽全力，但是运气稍微差了一点。看到唐纳鲁马好像也用自己的指尖碰了一下皮球。曼联这边呢，换下了卢克肖，要换上26号后防线的艾登海文，以及7号梅森芒特。换下了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及23号卢克肖。

亚洛断球之后推反击，库尼亚成功的反越位，把球带到禁区内，红桥中路芒特跟进打门，将球送入球门，曼联队打进这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一会儿看看库尼亚那边有没有越位，这是这次进球可能需要查看的部分。但今天即便有越位嫌疑的情况之下，曼联队三次完成的也相当好。上半场比赛其实已经两次洞穿了曼城的球门，这次再度洞穿曼城球门，看台上的老爵弗格森喜笑颜开啊。瓜迪奥拉则是愁容满面。这轮比赛呢，曼城队是本轮最早开始的开场的队伍，传球的一瞬间看上去好像并不越位啊，但从这个角度看的还不是很清楚，要看一看罗德里的身位和库尼亚之间的身位关系。最后横传这一下是没有问题，雷森蒙特并不越位，在球的后面。

刚刚替补登场的芒特就取得了进球。刚才说到的曼城的比赛呢，是本轮率先开打的跟曼联之间的曼市德比，阿森纳队将会在之后来登场，有可能在本轮过后曼城队在积分榜上跟阿森纳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被拉开。

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确认，哦，这个球越位在先，被判无效。安东尼泰勒的手势非常的明确，刚才这个球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由于在伤停补时阶段呢出现了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比赛的情况，所以伤停补时的时间可能适当会延长一些。

莱利。禁区内第一落点多尔古，因为里克刘易斯。

的酋长球场面对联赛领头羊兵工厂阿森纳。对于卡里克来说，那场比赛又是严峻的考验，但这场比赛如果主场拿下曼市德比胜利的话，就得将带着巨大的自信心去到客场面对阿森纳。而曼城队呢，在这场比赛过后，下周的周中还将迎来欧冠联赛，他们将会远赴挪威来挑战挪威球队波德闪耀，随后呢将会在联赛当中回到主场面对联赛的副班长排名倒数第一的沃尔夫汉姆顿。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迈克尔卡里克上任的首场比赛当中，第198次的曼市德比，曼联队在主场2-0完胜同城死敌曼城，取得一场重要的胜利。赛后无论是曼联队的球员还是高层，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都感到非常满意，而对于曼城队来说，他们则是遭遇了联赛最近四轮不胜，3-1，球队需要快速调整。好的，再次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那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是，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peanuts.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个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
0: 好
2: 啊，
0: 球，
2: 真
0: 真
2: 准，
0: 准。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40，
0: 哇，但是
2: 没
0: 运
2: 漏。
0: 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
0: 对，
2: 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呐、
1: 啊。H。

0: 球、
1: 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是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后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

0: 这个位置。掉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1: Chef，
2: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2: 多了啊。
1: 啊、
0: 哦，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2: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2: 嗯，
0: 然后
2: 拉
0: 回
2: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2: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2: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2: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2: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1: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2: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2: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2: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2: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2: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2: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1: 转速，
2: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2: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2: 是，
0: 这必须得进。
2: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2: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2: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2: 超分，
0: 超分了
2: 啊！篮球，
0: 篮球了，哇，
2: 球，漂亮！
0: 嗯，
2: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2: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2: 对，
0: 嗯，薄了，
2: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1: 小墨菲 28，
2: 哦，
0: 嗯，够打的，
2: 嗯，
0: 嗯，
1: 哇！
0: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啊，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0: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1: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0: 嗯，
2: 高手过招啊，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0: 嗯，

0: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1: 22 Gary Wilson 22。
0: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莫菲。我们来关注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莫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2: 上来一个圆台，进
1: 1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轻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et。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让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而且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个。

0: 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这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91.
1: ninety-nine.
0: 过半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打篮球的话都有140。
2: 掉粉应该只有幺三九了。嗯。112。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现代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啊，相当恐怖，太恐怖了。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这种长局的啊。对。117。
1: 121。这世锦赛，打两周啊，
0: 对，
1: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10杆以上破败。
0: 是
1: 啊。
0: 126。
2: 132。

0: 团结射程来
1: 单单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五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0: 好准啊。
1: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

0: 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1: Nine.

0: Sister. Seventeen.
1: Twenty-four。没有了，看来。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哇，好准啊！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嗯。
0: Sixty-two.
1: ，高杆啊，上一库。
0: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笑>
1: 还要再稍稍的
0: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0: 很好
1: 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带。
2: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73，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 努力一下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1: 小了。
2: 哎呀，这个，有点麻烦了啊。
1: 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

0: 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1: 嗯，
0: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1: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K 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Certain。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0: 嗯。
2: 29。
0: 嗯，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墨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哎，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哥买的，
5: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嗯。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天上城高，
8: 嘣嘣，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嗯。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县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19: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21. 22.
1: 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afe。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43。46。

0: 这个菊秋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0: 奶球碗。
1: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2: 对，很专注投入啊。
1: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2: 嗯。
1: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2: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1: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2: 对，
1: 露出微笑。
2: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1: 是，墨菲还挺可爱的啊。
2: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1: 嗯，
2: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1: 对，
2: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1: 嗯。
0: 满觉得 18

0: 122。127。133。
1: 嗯，140分。
2: 嗯。
3: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3: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够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0: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1: 嗯。
0: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1: 对，
0: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1: 是。
0: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0: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1: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2: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颗。
1: 嗯。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个。

0: 但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oh.
0: 漏了。
2: 像 Morph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们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加。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天，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射天 ，Sean Murphy five。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一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1: 父。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2: 嗯，
0: 三库。嗯哼，好球！
1: 上半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2: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2: 是，
1: 上摸飞凤。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细
1: 啊，非常细。

0: 50?
1: Yeah.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青岛艾尔兄弟科技有限公司18年匠心品质，专业值得托付。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9: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10: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莫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投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
2: 八十，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Wilson 74 and 3。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
2: 哇，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0: 嗯，是，
1: 差别不大。
0: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0: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1: 嗯。
2: 谁是的？

0: 7.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K 球，轻 K。
2: 哇，好球啊！
1: 太舒服了，这杆 K 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39

0: 对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
2: Fifty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
0: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莫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0: 嗯，
1: 领先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莫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的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莫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0: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1: 嗯，
0: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1: 再见。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在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

比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纪录。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100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les joueurs.
1: 比赛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辛比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库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

王立多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抓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

博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今啊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

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特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观众，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特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特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5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2: On your mark.
1: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卡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

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2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三。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

0: your marks.
1: Because this match, 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瓜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瓜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

1:61。其次呢是8:02: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03: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8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克里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克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20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克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克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克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14:55，就是在4月24日。现在格达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本多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本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戈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闫子仪来了，这是女子标枪。头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闫子仪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项，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闫子仪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闫子仪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

0: 这一头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赵世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在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还是保持领先，

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

而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分55秒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冯德威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分55秒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好的，布拉利斯5.83米一次过。布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17米。

法国本土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成绩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米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米28，是在去年的6月15日。

6-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1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

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然后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在去年的8月28号

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0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达基诺斯

王俊诺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

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一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加拿大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场上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先来看比赛。屏幕下方的，这是布兰登中岛。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交过手，所以呢，一上来呢，可能对对方的发球啊，还要花一点时间呢去解读，看看谁能够更快的适应对方的发球。还是一发。
1: 好，自由。
0: 漂亮。一上来我们看到这个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还是进入状态很快，

双方的第一个底线的多拍，这个球霍达尔的正手的斜线的进攻打得稍微长了一点。不错啊，这是一个中路偏正手位的一发的落点，这样布兰登中岛呢一上来啊率先完成了保发。这也是布兰登中岛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啊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同样也是霍达尔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他也成为了2006年啊及其以后这个年龄段当中首位打进大师赛半决赛的球员，非常年轻的一位球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啊，这个世界排名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了。看得出来，霍达尔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啊，目前已经进行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

好球啊，漂亮，双方底线的相持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的中岛还是利用自己正拍的斜线拉开了角度，接下来快速分点啊，打击对方的场地空当。

差了一点。这个球霍达尔的球反拍直线，这个球压的还是很深的。

那很好。面对对方的二发，中岛的整个的回发非常的紧凑，有压迫感。接下来啊，正拍果断的发动进攻。

我们看到在霍达尔一个发球局当中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过去的两分呢都是二发，这个二发被布兰登中岛抢到以后，让霍达尔在底线稍显被动，这样中岛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是不是一发能够及时的回归。

哇，这个球中岛还是啊一以贯之的在抢对方的这个二发，但是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一个反弹的一个击球，因为这个落点呢近底线，所以呢霍达尔这个反拍反弹的这个出手，这个球运气也不错，刚好带到了边线上，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嗯，这个一发终于发上了。霍达尔呢，他的身材很高大，我们说了1.91米，但是看上去呢，整个身体呢稍微的显得有点单薄。底线的基本功非常好，非常扎实。而且呢，尽管身材高大，但是移动也是相当不错的。想拼直线，这个球有难度。我们看到中岛接对方的二发接得相当积极，都是站到场内了，然后呢反拍快节奏的出手。这个快节奏啊，对于大个子球员来讲啊，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压迫感的。现在霍达尔的二发面临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对方持续的向他的二发施加这个很强的这种压迫感以后，霍达尔这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在这一局送出了第二个破发点。在破发点上啊，好的一发，这个确实是我们叫事半功倍。哇，抢得真漂亮啊！但这个接发球现在感觉就中岛越接越有信心，面对对方的二发，那镜头也是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刚刚那个反拍抢二发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好球，嗯，霍达尔这个二发发了很转呢、啊，加了很多的这种侧上旋的旋转。第一个发球局，霍达尔感觉发球的状态

稍微的有点低迷啊。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好球。哦，江江出界。霍达尔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霍达尔这个发球局现在已经耗时超过八分钟了。这是霍达尔的老爸啊，也是他的教练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岛的这个发球局是直落四分 ，love game 就爆发了。
1: 啊，王丹出来。
0: 采用一个带切的外角，再次拿到一个局点机会。哇、哦，不容易啊！超过八分钟的一局球，漫长而艰苦，但是最终霍达尔呢，还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如愿的爆发了，避免在这场半决赛一开始就处于落后的局面。

球，好球，漂亮，精彩的一分。双方在这个底线的多拍当中，我们看大角度的回球啊，相互的调动，双方在跑动当中的出手都打得很精彩。刚刚霍达尔这个正拍的对角线送到了这个中岛的手里面，十九拍的一个多拍，

加力了，漂亮。嗯，这一分还是布兰登中岛在底线主导了这个局面啊，能够利用速度节奏的优势啊，对于霍达尔呢进行这种压迫，拉开对方的场上站位，然后这个正拍的斜线加力的一板出手，轰出制胜分。制胜分现在6-1。好发球。

这一拍球，自己的一个主动失误，

0: 是，那可是吧。
1: 托达尔这个反派的反斜线啊，尝试去分点，但是球被网袋拦了下来。这样中岛呢再度爆发，目前呢双方呢在前三局啊，各自爆发2-1。在加拿大大师赛之前啊，这两个人呢都参加了华盛顿这一站的赛事，那是一站 ATP 硬地的500级别的比赛。在上一周华盛顿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呢霍达尔呢是打进了决赛啊，他当时是输给了弗里茨，而中岛呢在华盛顿站也打进了半决赛啊，同样也是输给了弗里茨。所以两个人呢把这个最近的这种好状态啊，也是延续到了蒙特利尔。连续两站赛事啊，都至少打进了四强。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岛在底线的接发的状态非常好，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这个还是给霍达尔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压力。目前霍达尔制胜分只有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八个。

又是靠着非常精彩的接发球，为自己在底线赢得了主动。现在霍达尔这个发球局一上来就送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0-40。上一个发球局他就是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爆发的。用一记 ace 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但是现在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个带切的外脚也是发的不错的，这个球侧旋加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是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0: 哦，长了，长了，
1: 这一分霍达尔也是在底线啊，靠着顽强的防守，最终是等到了中岛的一个失误。其实刚刚这一分呢，中岛的接发球同样很有压迫感，但是霍达尔在底线呢，他的多拍的能力啊，整个相持能力，防守端还是相当有实力的，追到了平分。年轻的霍达尔在0-40的不利局面之下啊，连得四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中岛现在已经是错过了六个破发点了。这一球还是接发接得好，但是随后中岛这个正手，这个不应该。

整体上来看，今天确实啊，中岛在发球端、接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出色。所以目前来看，就整个他的一发的整个的效果，我们看到一发得分率88%。又是一记内角的 ace。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局目前就是霍达尔能做的不多，给予中岛发球局的这种压力啊不是很够。就是他的上一个发球局啊，0-30。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局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

0: 呵呵，好球好球。霍达尔这个正手磕挡的防御啊，形成了一个吊转球的效果。正手磕挡，这个球控短做得非常好。利用自己重心的后躺，然后呢，这个拍头做了一个绕头的随挥，啊，把这个球拉起来。
1: 是，那个是。
0: 没问题。中岛还是先发领先，6-5。在今年加拿大大师赛的四强当中，布兰登中岛呢是年龄最长的球员啊，他今年25岁。然后呢，霍达尔呢是四强当中年纪最小的，他是19岁。利用发球，然后呢，正手反斜线快速衔接啊 ，one two punch 的进攻。
1: 好，zero， 得起了。

0: Voltile.
1: ...40-0, 连续的三个局点。保全。双方在第一盘各自保发。现在进入到了抢七的争夺当中。霍达尔呢，在第一盘前两个发球局打得比较挣扎，前前后后一共送出过六个破发点，但是后面，我觉得发球局呢逐渐的稳定下来了。

来看这个详细。好球啊，漂亮啊！这个球，一方面可以看到了大个子的霍达尔，他的跑动能力确实是非常好啊。这个球从左到右，然后追到往前。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岛他的整个在底线的控球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左右的调动，然后呢再放短球。看那个二发。嗯，被主裁判喊了擦网。这就是气势分啊，就这一分不仅要赢，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士气这个拉升起来。这是一个进网的一个高压啊，发力打，直接把这个球盯上看台。那差一点这个接发球。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比赛的深入，霍达尔这个发球的质量其实是在逐步的上升。

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啊，这个反拍对角线也是要去拼球了，有一点啊，也是要瞄着制胜分再打。

现在六分过后，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嗯，这一分对于霍达尔来讲很关键。之前已经掉了一个发球分了，所以这个发球分不容再失。刚刚那个正拍对角线方向的重复落点，还是很有效的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平衡和他的移动啊。现在中岛有一个迷你破发的优势。发球啊，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中岛的这个发球的动作，其实他这个展胸啊，整个展得非常充分，因为有很大幅度的展胸，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不太好判断他的这个出球啊，整个发球的线路和落点不太好判断。你看他展胸展的幅度非常大。6-3，这样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